0: 馆空港中心连续四年被纳入香港市政报告，管企精准揽才诚意满满，天津地区专场招聘活动圆满落幕，皖苏产业协同再深化，东莞赴昆山开展重点企业招商对接，东莞以展览入选全国体育科普优秀案例，我市举行统一战线党外青年说主题演说活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日前，香港特区2026年施政报告及香港首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正式发布，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连续第四年被写入施政报告。
1: 施政报告明确，香港国际机场东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设施将于2027年6月正式投运，全面落地后远期可实现年货物处理量100万公吨。为补齐湾区高端冷链物流短板，空港中心今年成功设立专属冷链监管场地，打通海外冰鲜水产、新鲜水果直达大湾区的空海联运快速通道，西班牙金枪鱼、泰国椰青等高端生鲜品类已常态化通过该通道入境国内市场。同时，空港中心持续推进硬件扩容升级，预计2027年4月完成首期场地扩建，总面积将提升至38万平方米，同步配套智能理货设备，定制化高速货运船舶，全面提升货物中转、分拣、转运智能化水平与运输效率。
0: 9月17号至19号，百万英才惠南月东莞引才团携线上线下全省超1700家次用人单位，超5.4万个岗位，先后走进河北工业大学、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工业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通过专场招聘、座谈交流、正校企签约、校园大使受聘、人才夜市等多元形式，精准对接高校资源，圆满完成天津地区五所高校专场招聘活动，持续掀起湾区引才热潮。
2: 9月19日的招聘活动在天津大学展开，集结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优质岗位资源，散列中子源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大湾区大学等高能级科研机构齐聚一堂，面向天津学子热情抛出橄榄枝。大湾区大学助理教授、研究员孟凡斐在招聘会期间讲述了自己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从天津求学、南下游历，逐步扎根大湾区，最终入职大湾区大学的经历。
3: 东莞是一个制造业名城吧，然后我们天大从历史上就是实业兴国吧，从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方面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们天大的这些学子来东莞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东莞，包括松山湖这边的这个高科技的产业，应该是会有非常多合适的岗位。
2: 据悉，天津大学专场活动106家用人单位共提供7122个优质岗位，其中新兴产业岗位3843个，占比 54%， 人工智能岗位1400个，占比 19.7%。 薪资方面，20万元至50万元岗位1940个，占比 27.2%， 更有13个50万元至100万元的岗位虚位以待。OPPO、VIVO、小天才、生意电子等头部名企前大牌求职长龙，在 AI 服务器行业全链爆发。液冷需求刚性增长的产业背景下，管企力敏达用人需求快速增长。企业人力资源高级经理黎月霞一到招聘会现场，立刻修改招聘要求，提出更加清晰的职业条件和薪酬待遇，希望广大求职者一眼就能匹配岗位。
4: 一上来我就把所有的岗位我们的要求直接写出来，因为我会希望说我们的同学一眼就可以看到我现在在招的什么职位，他一眼就可以匹配到，更加快速的匹配到是不是自己合适到自己的岗位，学生的他各方面的一些素质和我们的岗位的匹配度的话也是非常高的，我觉得今天是收获满满。
2: 天津师范大学应届生潘诗健，
5: 薪资待遇比较好，然后之后就是他们服务的客户，比如像英伟达、英特尔，这都是世界特别厉害的公司，而且它的 AI 液冷这个专业感觉又比较新鲜，所以就了解了一下。
2: 为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产业链与人才链精准对接深度融合，活动期间，东莞市人力资源

0: 员和社会保障局与天津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签订人才引育合作框架协议，围绕常态化人才对接、实习实践基地共建、就业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同时，天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与东莞领益精密制造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大学微电子学院与生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大学人工智能学院与 vivo 分别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多方联动搭建起人才培养、岗位对接、成果转化的精准桥梁，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赢发展。12名学子获颁百万英才惠南岳校园大使证书，将搭建起东莞与京津高校常态化沟通的青年纽带。
1: 9月19号，搜狐沙龙系列活动第一期科教产业融合在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举行。来自东莞、深圳、宁波等地科技界、教育界、产业界人士共探科技教育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
2: 近年来，东莞布局中国散列中子源、先进阿秒激光等大科学装置，是全国地级市中唯一拥有两个国家级大科学装置的城市。同时，东莞集聚中国科学院东莞材料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及大湾区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大平台大学，形成大学加大装置、加大平台科技资源聚集地。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将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核心位置。下一步，东莞将坚持平台赋能，聚焦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联合攻关，聚焦成果转化，打通科技与产业双向转化快车道，深化产学研协同，构建产业出题、科研解题、政府搭台生态圈。政府将持续优化政策供给，当好科研机构和企业的服务员，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活动还邀请深圳理工大学永江实验室专家做专题报告，围绕科教资源协同、成果转化路径、产学研合作机制等内容展开交流，为东莞推进科教产业融合提供思路和经验。
1: 为深化莞苏两地产业协同合作，精准对接长三角优质制造业资源，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招引落地，9月19号，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杨小雨、虎门镇副镇长王森率队赴江苏省苏州市开展重点企业走访调研和招商对接。考察团通过实地参观、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学习长三角地区在精密装备制造、光纤线缆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智能制造、产业链配套、人才培育及产业生态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0: 座谈会上，市工信局介绍了东莞营商环境、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及惠企政策，重点推介东莞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产业空间、政策服务等方面的优势。虎门镇介绍了镇域经济发展、产业规划及可落地产业地块资源，围绕先进制造项目落地载体和要素保障进行对接。座谈后，考察团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实地了解 VCP 垂直连续电镀装备制造工艺、生产流程及质量管控情况。双方围绕项目落地、产业链协同等深入交流。考察团表示，东莞将强化跟进服务，积极推动项目落地东莞，补强东莞算力 PCB 装备产业链。下一步，东莞市工信局虎门镇将持续跟进相关企业和项目，深化与长三角优质制造业企业对接，推动更多高端制造项目来莞布局，促进莞苏产业协同合作，为东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9月19号，2026亚洲时尚马来西亚展在吉隆坡国际贸易与展览中心圆满闭幕。作为月贸全球框架下中国时尚品牌深耕东盟市场的核心平台，本次展会吸引了6家东莞企业组团参展。
2: 据介绍，东莞市元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东莞市康生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阅兵纺织服装产业有限公司、东莞市禅森服饰有限公司、东莞市汇纺纺织有限公司、东莞市前道实业有限公司共6家企业组团参展，总展览面积达108平方米，集中展示东莞纺织服装产业的硬核实力与文化创新活力。展会期间，在广东省皮具行业协会、广东奇亚展览科技有限公司的指导下，东莞市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主办了一场东莞服装精品推介会。

0: 展会现场，东莞企业以一场氛围感十足的东方美学 T 台走秀，将岭南非遗香云纱的独特魅力带上东南亚时尚舞台，演绎独属于东莞的国风时尚美学，收获海内外客商的高度关注，成为全场焦点。走秀结束后，大批客商专程前往东莞企业展位，近距离触摸面料质感，试穿成衣作品，详细咨询品牌代理、个性化定制、批量采购等合作事宜，现场交流洽谈氛围浓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东莞市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于9月14号至9月20号开展。今年的活动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9月19号，市市场监管局联合万江市场监管分局在守住万科广场举办宣传周现场宣传活动。
3: 本场活动聚焦网络购药甄别、家庭储药规范、医美用械安全、化妆品科学使用等民生高频风险点，创新打造沉浸式场景化、全龄化科普宣传体系，通过趣味互动、便民服务、全媒体传播相结合的方式，通俗普及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安全知识，化解群众日常用药、用械、用妆困惑，凝聚药品安全社会共治合力，筑牢市民健康消费安全防线。宣传周现场宣传活动人气十足，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游戏答题和集章打卡，赢取互动礼品。现场划分了普法互动游戏区、IP 玩偶互动区、科普打卡展示区、健康惠民服务区四大功能区域，覆盖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全年龄段人群，以轻量化、实景化体验替代传统说教，让常用的药械化安全知识变得易懂、易学、易记。普法互动游戏区是本次活动核心亮点，多个主题游戏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精准贴合日常安全场景。 Q 萌可爱的普法多多是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的专属普法 IP， 宣传周活动现场，普法多多人偶吸引了不少小朋友一起合影，同时普法多多人偶还被过往市民派发安全用药科普宣传资料，拉近了政务科普与市民的距离。除主场线下活动外，本次宣传周还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全域宣传体系，多项配套宣传活动同步推进。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日常执法检查，深入药械化生产经营企业，面向企业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等关键岗位人员开展普法宣传，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筑牢产品安全底线。东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举办了建药求真、守护安全药品检验实验室开放日活动，邀请行业代表走进实验室，开展中药材鉴别、药物警戒专题培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推动行业规范发展。与此同时，安全用药进社区百千万大行动全面铺开，依托药店、社区广场、党群服务中心等便民阵地，开展安全用药科普指导服务。东莞市场监管部门以本次宣传周为契机，推动阶段性科普活动转化为常态化服务，持续开展药品安全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活动，不断优化科普形式，丰富服务内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激活群众监督动能，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全方位筑牢药械化安全防护屏障，引导群众树立科学安全的消费观念，营造全民关注、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的药品安全良好社会氛围。
2: 日前，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公布体育科普活动优秀案例名单，坐落于举重之乡东莞石龙的举重博物馆申报的力拔山西中国力量练就实录展览成功入选，成为全国展示展览类唯一入选案例。
0: 作为全球首个举重专题博物馆，石龙举重博物馆扎根举重之乡深厚底蕴，以6000平方米的展厅为载体，系统梳理中国举重运动从萌芽到崛起的发展脉络。核心展览力拔山西中国力量练就实录打破传统体育展陈的专业壁垒，依托珍贵历史馆藏与沉浸式互动展项，将抽象的力量训练原理、前沿的运动科技知识、严肃的反兴奋剂教育转化为大众化、可视化、可体验的科普内容， 有效破除大众对力量运动粗笨、伤身的认知偏见，让观众在棍展中读懂中国力量背后的科学逻辑与体育精神。值得关注的是，该场馆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主动联动周边多所中小学打造青少年校外体育第二课堂，将举重文化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开馆至今，累计接待观众超14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占比过半，真正实现体育科普从场馆走向校园，从专业走向大众。项目创新探索展陈家、体验家公众教育三位一体运营模式，既保留了体育博物馆的历史厚度，又兼具科普阵地的互动活力，为全民健身科普体系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9月19号，由市委统战部主办的“智创优品同心颂，青春和美绽芳华”党外青年说主题演说活动在市民服务中心举行。本次活动旨在为全市党外青年搭建交流展示、互学互鉴的平台，为东莞“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活动中，来自市各民主党派、市支联会、市新街联、市榴莲会的10位优秀党外青年依次登台，深情讲述他们立足专业所长和城市发展所需，主动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治理、民生改善、乡村振兴的实践历程，用实际行动宣传推介党外青年心中的东莞智创优品，为东莞制造美学之城代言，抒发党外青年对中国共产党、对祖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与担当，展现党外青年勇立潮头、奋楫争先的昂扬风貌。回望来路，东莞从世界工厂到制造美学之都的进阶征程，多党合作优良传统，薪火相传，历久弥新。见往之来，全市党外青年将把演说激发的信念与热情化为实干担当，投身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为东莞“十五五”良好开局、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挥洒青春力量。
2: 9月19号，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男子组四强附加赛焦点大战在长安镇体育馆火热打响。主场作战的 A 组第四名长安男篮迎战稳居 B 组头名的东城男篮，经过激烈角逐，长安男篮以86-71成功拿下本场关键胜利，强势挺进本届镇 BA 甲级四强，解锁全新赛事征程。
4: 本场对决是四强附加赛含金量极高的赛事之一，主场作战的长安男篮阵容底蕴雄厚，抗压能力与翻盘实力突出，是公认的主场强队。而客场挑战的东城男篮在本届赛事一路高歌猛进，小组赛豪取5连胜，以全胜战绩稳稳锁定 B 组头名，全队配合默契，士气鼎盛。球迷：
5: 我从东城过来长安睇比赛，为东城队加油必胜。东城队打咗6场波，我睇咗5场。
4: 比赛全程节奏紧凑，坐拥主场之势的长安男篮托默契的团队配合，强硬的内线冲击与精准的中距离投篮，连续高效得分，率先建立领先优势。全队攻防两端高度专注，防守端贴身卡位，严密封堵，有效限制对手外线三分与快攻反击。中场哨声响起，长安男篮凭借全程领跑的稳定发挥，以86-71成功拿下这场焦点战，斩获珍贵的四强赛入场券。四强的对手将会是南城男篮。长安镇男篮队员王成宇：
6: 南城一直以来也是传统强队吧，然后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全力去拼他们嘛，然后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
4: 中场休息，东城队与长安队交换特色礼物，以篮球为纽带，拉近镇街情谊，尽显东莞篮球以球会友、友谊至上的纯粹体育精神，让激烈的竞技赛场兼具热血与温度。
2: 9月19号，丹青新语2026东莞青年画家联展在东莞文艺空间东莞市文联一楼开幕。展览汇聚10位扎根东莞的青年艺术家，涵盖国画、工笔、颜彩、油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在传承与突破之间展现东莞青年创作者鲜活扎实的创作力量。
3: 本次联展由东莞市文联指导，东莞文学艺术院主办，东莞市美术家协会承办，为东莞文艺新实力项目重点打造的联合展览。东莞文艺新实力是市文联、东莞文学艺术院倾力打造的青年文艺人才培育品牌。本次联展共设4大板块，汇聚10位本土青年参展画家阶段性艺术成果。 他们坚守艺术初心，深深扎根东莞本土文化沃土，深度挖掘东莞人文风貌与地域特色，讲好东莞文化故事。活动现场，策展方代表、青年画家代表、特邀艺术指导分别围绕策展理念、创作感悟、艺术点评等进行分享交流。展览项目策展人邓琪，
7: 他们立足本土，贴近生活，以笔墨寄情，以画面表意，充分展现了东莞新生代绘画群体踏实生根、积极探索的创作状态。
3: 青年画家代表刘佩佩，
8: 很感谢东莞文艺新实力这个平台，为本土青年艺术家搭建起展示交流的舞台，让我们青年创作者不再独自摸索，能够彼此启发，互相照亮。
3: 本次联展将持续至10月11日。接下来，东莞市文联将以东莞文艺新实力等品牌项目为抓手，持续加强青年文艺人才培育，搭建优质展示平台，为本土文艺新锐成长赋能助力，让青年文艺力量成为莞艺文脉传承与创新的生力军。
2: 中秋国庆将至，连日来，我市各级工会组织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切实把工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劳动者心坎上。日前，由陆逊贴卡华虹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主办的才艺大赛总决赛在高步广场精彩上演。12组一线职工选手同台竞技，用歌声、舞蹈、乐器演奏展现产业工人多才多艺的一面。参赛选手均来自生产一线与职能岗位，平日里扎根车间岗位，利用业余时间排练打磨节目，在灯光下释放热爱与活力。
9: 还有呢，把我们整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我们员工的归属感也比较强，所以对于公司的各种活动我们都是很乐意参加的。
2: 从车间到舞台，活动不仅为广大职工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圆梦舞台的平台，更以文化为纽带，进一步增强团队的凝聚力与创造力，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举办这些文化活动的话，促进了当地跟企业的文化交流吧，而且更贴近了本地的市民朋友。我觉得让我们更有热情，更有激情回到工作岗位，然后也让市民可能看见我们企业文化。
2: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马东。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齐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备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于9月22号，亦即是明天起至27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届时上海将迎来全球7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青年技能选手同台竞技。本届大赛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此外还有7个全新比赛项目将首次亮相。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奥林匹克。本届比赛，中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是25岁。我国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以来，已经参加7届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是我国第8次组团参赛，亦都是我国第3次参加全部比赛项目。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广东共有17名选手入围，将代表中国参加16个项目的角逐。广东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占比均接近全国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15名广东青年小将成为备选选手。广东选手的参赛项目除了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塑控线、机器人系统集成、珠宝加工等历年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的优势项目之外，本届世赛7个新增项目中亦将出现广东选手的身影。第43届至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中国队包揽了塑控线项目的5连冠，这些金牌选手均来自广东。在法国里昂举办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广东选手帮助中国队在精细木工、制冷与空调、 CAD 机械设计、商品展示技术等项目上取得金牌0的突破。在工业设计技术、机器人系统集成两个新设项目上，广东选手亦在当届比赛中夺得金牌。广东人社部门表示，全力支持切实做好各项保障工作，为广东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提供有力支撑。想如果说奥运会挑战的是人类身体的极限，那世界技能大赛挑战的就是双手与智慧所能够抵达的极限。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一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3: 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世界技能大赛唔单止系竞技嘅赛场，更系人才交流嘅桥梁、产业升级嘅窗口、匠心传承嘅载体。咁多年嚟，世赛持续赋能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助力技能人才成长成才，推动全球技能领域互联互通、互学互鉴。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表示，
4: 世界技能大赛的64个项目，实际上从建筑与结构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社会服务技术，包括信息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物流，包括创意设计，实际上覆盖的行业和门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派出这样的相应的选手，它必定需要有足够的这个选手的储备，也就是技能人才的储备，它必须要有相应的这种产业做支撑。所以当我们不仅仅是这一届啊，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多届是实现了这个比赛项目的全覆盖，这充分的反映了我国近些年来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产业发展的巨大成就。举办世赛呢，我们要为世界奉献的不仅仅是一个富有新意的一届成功的大赛，而且是要影响深远的一届大赛。所以呢，我们相信世界技能大赛为我们展示的是技能的美，技能人才的酷。所以我们是期待说未来随着我们在用世赛的引领下啊，我们整个中国特色的竞赛体系能够越来越完善，我们有更多的青年人有机会来展示自己的精湛技能，能够相互切磋技艺啊，然后呢共同提高。那么当然作为我来讲，我更期待的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技能，学习技能，以一技之长为自己呢创造一个美好的前程，然后呢也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贡献更多的技能力量。
3: 即将举行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7个新增项目，这个亦都是新增赛项最多的一届比赛。据了解，这些新增项目大多是由中国发起并推动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的。世界技能大赛新增项目的评判标准是什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副教授罗星强介绍到，
4: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呢，对于新增比赛竞赛项目是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审核的流程的。那么一般来讲，从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的国家和地区，或者说它的全球合作伙伴提出一个设想，到经过层层的这种审核，最后确定下来，大概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就业的这种普遍性，就是它必须要在全球有足够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个呢，就是要有职业有效性，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和现实当中的某些真实的职业是要一一对应起来的，是这些职业所需要的这些技能。第三个呢，就是要有足够的独特性，就是不能和我们现有的这些比赛的项目啊有太多的重叠。第四个呢，就是它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内有普遍性，就是它一定要至少要跨越3个大洲。有很多项目啊，比方说像我们过去考虑过的像茶艺这种，或者制茶这种，包括像在欧洲一直在倡导的，比方说像那种切割啊那种，都是因为地域性，在不同的大洲之间可能不是共通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真实性，就是说你提出的这个设想一定要和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职业、这个岗位或者这个工种它的真实的工作环境要保持一致，不能是虚拟的或者你虚构的。那么本届呢，我们总共有7个比赛项目，包括像这个智慧安防啊、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啊、零售、无人机、数字交互媒体设计啊、包括轨道车辆技术啊等等，这一些实际上都能够充分的反映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新的职业，或者说对于某个职业当中这些新的工种产生的一些新的技能要求。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有64个竞赛项目，从云计算、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新质生产力前沿，到烘焙、花艺、美容美发、健康照护等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每一个项目其实都是技艺的极致打磨。咁世界技能大赛嘅各个比赛项目究竟系点样评分嘅呢？罗星强教授以烘焙项目为例介绍话：
4: 烘焙啊，这个项目虽然传统，但是非常高端。所以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实际上选手在2天，大概就是16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里面，他要完成10多种面包。从最开始的发酵，就是最开始的面团开始，你要找到配方，你要把各种各样的那个原料把它组合在一起，

0: 然后呢，生成面团、做造型，最后来进行烘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因为传统，所以标准就特别高，大家好像门槛好像比较低，但实际上你要想成为冠军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的比所有人都做得更好。那么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大概会有将近200个左右的评分点。那么它对这个整个过程的这个评价，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一个过程。那么除了我们产品以外，首先它会考虑到的就是说整个工作的规范。那么这种情况下，你的卫生你的整个工序是否是规范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另外，它还会考虑经济性，就是你的原料的使用是否是按照了最优的这种标准，你要尽量的减少浪费。那么这个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是，它最后会把你最后剩余下来的那些废料会来称重。那么如果说在同等条件下，你的废料特别多，那么你的名次也会往后面排。在具体对到产品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一方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定量的一种来评价，它要求比方说你的相应的面包有相应的长度，有相应的重量，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每个选手可能他需要做5个同样的面包，你这个当中的那个公差不能太大，就是那种误差不能太大类似的这种，有的还会把它切开来看一看里面的这个气盐可怎么样面包烤出来，你还有很多的很主观的指标，比方说你得好吃你得好看，甚至更高的要求是要求它有更多的艺术性。
1: 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仲有边啲值得期待嘅亮点同看点呢？罗胜强教授继续介绍。
0: 对于这届世界技能大赛，我相信我们观众们那个走进赛场的时候，那么首先肯定是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我们精彩的比赛。我们每一个比赛的项目里面的选手都是来自于这个国家或者地区里面在这个领域内的第一名，都是冠军。所以这个比赛呢是冠军当中的冠军进行的比拼，所以这个当中精彩是不容置疑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海为了这届大赛，实际上不管是在基础设施物品的准备，还是在我们场地布局的设计搭建，还有整个布置上面，都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气力。我相信我们展示的肯定是一流的这个比赛的环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实际上这也是世赛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环节。我们的观众可以到，比方说我们到木工的现场，可以自己做一个小相框，我们到一个油漆与装饰的，我们可以去那里调调漆啊，做一点这种小小的这种互动，去感受一下我们技能本身的魅力，所以整个观众的体验会是非常非常好，这个值得大家期待。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届大赛呢，实际上是除了比赛以外，是一赛两会，一个是世界技能大会，这是我们在技能领域所有的政府啊、学界啊、包括企业行业啊、包括我们的青年代表，他一起来共话技能的这么一个非常重大的盛会。那么相信我们的专业观众们啊，肯定会很值得期待。那么另外呢，我们还有世界技能博览会，不仅是我们各个国家和地区啊，就是世界技能组织的成员，也包括我们国内的各个省市包括我们国内的重点知名的企业，他们都会来把自己在技能人才那个队伍建设的这个方面的成就来做一个展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期待的。过去的世赛里面可能更多的强调的还是竞赛和世界技能大会，对于那些技能领域的这种展示啊，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我们这一次一赛两会实际上是对整个世赛办赛模式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创新，也相信这个一定会在未来成为一个从我们今天的选用动作变成未来的规范动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片花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听日即将拉开帷幕，咁中国队选手嘅前期备战情况又系点样嘅咧？喺位于深圳嘅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中国参赛选手邱树斌每日需要进行长达15个钟头嘅训练。为了在正式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教练组直接提高了世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对邱树斌的要求是，在所有细微尺寸的靶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以内的极致误差。邱树斌
4: 也是加强了一下，会在一些时间上会设得更短更紧凑，然后在题的难度上我们会将题的难度也会提升至以前的1-2倍。面对第48届的话，我希望还能跟上一届我的师兄一样夺得一样的好成绩吧，也是一块金牌。
1: 同样期待能够蝉联金牌的还有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据介绍，在之前的两届世赛中，中国已经连续获得了2次金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0: 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集训队教练冯学超表示，今年的比赛荣耀与压力同在。
1: 因为连续两届获得金牌之后，很多的国家都会针对性的研究你，所以对我们团队挑战越来越大。而且今年的参赛国从14个到最后成型的10个国家里面，前几届的精英铜牌都来了，所以对我们挑战也很大。
0: 上海市贸易学校自上届世界技能大赛之后，就成为了上海烘焙唐艺西点烹饪项目的主要集训基地之一。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中国专家组组长陈刚表示，比赛对选手的要求高，选手要做到完美，只有依靠反复训练。
2: 他每天只要吃的是他自己做的菜，那再好的菜，你想天天吃，一盘菜给你吃10天，是不是要吐？对吧？但是他们必须要经过这样，为什么是要这样？直到你吐了以后，你会形成什么？记忆。
0: 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反复练习好累，也都好枯燥。但是备战世赛的同学们却并不这样认为。
3: 每天其实你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点在哪里，每天都会改进，看到自己进步。
0: 烘焙和唐艺西点制作都是欧洲西点传统赛事项目，但是在上一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上，远道而来的中国队一举拿下金牌。今年世赛落户上海，陈刚表示，中国队尽管有住主场优势，但在欧洲的传统项目上还是会面临较大压力，不过一定会全力以赴，争取拿到好成绩。
2: 西餐它毕竟还是国外的，就是欧洲人的一些底蕴，因为你也知道，到了这个层面，世界所有的顶尖选手都在一起的话，他们水平相差无几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跟一如既往的去训练，去争取。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世赛数控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内，选手们每日都要进行零件建模、切削仿真等技能的反复打磨训练。过去五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冠军都是从这一所学校诞生，今年他们亦将继续向这个项目的金牌发起冲击。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展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4: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0: 自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2015年圣保罗的金牌零突破，到第47届法国里昂狂揽36金霸榜首位，中国的技能青年亦都正用实力书写传奇。此刻即将代表中国出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中国选手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属于年轻人，世界技能组织规定绝大多数参赛选手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特殊情况可酌情放宽至25周岁。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一对对创造奇迹的双手，他们将继续用实力话给全世界知，技能同样可以成就精彩人生。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颜清辉：
5: 世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多年以来啊，一批又一批的优秀青年通过学习技能、参加大赛，实现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引领带动了技能人才队伍规模扩大、结构优化、素质提升。目前我们国家的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呢，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每一位深耕技艺的参赛选手都是新时代的追梦人。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顶级赛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点亮技能之光，书写新时代技能发展的新篇章。咁事实上，而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通过世界技能大赛咁样嘅平台，完成自己人生嘅破茧成蝶。1997年出生于广东的田振基，毕业于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而家系该校的教师、班主任、闪工高级技师，仲曾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技术能手等多项荣誉称号。2019年8月

0: 员，佢喺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夺得数控闪项目金牌，赛后选择留校任教。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闪项目嘅中国集训基地教练田振基。
1: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像我们的汽车轮毂、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
2: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0: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叶君峰：
3: 我们学校呢冠军比较多，中国取得世赛金牌的选手大部分是留在学校，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到了国家重点的军工企业和国家级的研究机构。
0: 朱俊峰是一位从贵州遵义山区走出的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今年才24岁的朱俊峰，咪睇佢年纪唔大，佢早就已经是上汽大众汽车维修队伍的骨干。目前他正在把赛场经验转化为产业标准，将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16岁那年，朱俊峰只身来到上海，受益于上海与贵州的职业教育对口帮扶政策，他进入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习车身维修。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上海会成为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上海大众维修技术开发工程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
4: 2018年的时候，其实我才16岁。其实可能，我也没想过啊，我未来会成为什么世界冠军啊等等之类的。
0: 2024年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彻底改变了这个贵州后生仔的人生。回忆起当时的比赛，朱俊峰记忆犹新。简单来讲，这个比赛比拼的是修复一部汽车的能力，无论几大几深的粒槽，都要修复得好似新车一样。最多允许0.5毫米的误差。朱俊峰凭借精湛的技艺，最终战胜了来自22个国家的选手，斩获金牌。赛后2个月，朱俊峰进入上汽大众学习深造，之后成为了上汽大众的骨干工程师。现在上汽大众各车型的维修手册和维修标准中都能够找到他的名
4: 字。就比如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般车身的一个手册，这些尺寸的标准其实都是我们去验证过后，然后去把它填在里面，我们得去制定这个标准。
0: 从贵州遵义的深山，到法国里昂的世界赛场，从迷茫的山区学子到世界冠军企业骨干，朱俊峰的经历亦带动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匠人行业。大家发现平凡的岗位亦都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世界技能大赛就是这样一个舞台，给每个追梦的人圆梦的机会。上海大众售后技术培训师张剑
5: 也非常想向他学习，获得更多的一些技能。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也想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那我们也希望后续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吧。
0: 如今的朱俊峰已经成为2026年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技能梦想大使。朱俊峰表示，他会定期回学校指导集训队的师弟师妹，希望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片翻翻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曹阳。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世赛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生意特别红火，店里面有不少选购金色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着旧金色来找师傅帮手回炉重塑的客户。消费者姜女士：
8: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0: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都是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市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9: 我们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 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

0: 没有终点的。
1: 做来了加工的成就感远远比不上将手艺教给更多的人。于是这些身怀真功夫的零零后还开班做培训，等想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培训师柯国孝：
2: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1: 从江西嚟学艺的学徒夏子涛：
3: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1: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全国技术能手金店创始人郭志鹏：
4: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制裁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亦正在发生，从菜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制菜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五月签了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恩：
5: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1: 从担住仪器入山布设样地，到回到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6: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1: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7: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1: 技能大赛成绩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菜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已经累计在世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7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世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技工教育。广东正在做的就是令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今年8月，由广东省人社厅、广东省职业技术教研室重点推广的微世赛在广州举办。一场将世界技术标准转化为普惠教育的探索，将世界标准搬入了技校课堂。微世赛作为广东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一项创新举措，以最少可就业岗位能力为导向，将世赛的技术标准拆解为模块化、分层递进的微任务，覆盖职业科普、专业学习、竞赛培训、企业实训等4类场景，等普通学生亦都能够学得识。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是较早的实践者之一，广州市一家无人机公司负责人杨洁琼：
8: 将我们的这个无人机执照考试的一些科目以及无人机基础这个操作这个技能融合到这个竞赛科目里面，也是同学校去联合将这个无人机的科普和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启蒙都融合起来。
1: 广州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负责人周雪昌：
9: 我们对标了我们产业端的服务机器人应用部署的工作任务，把我们的工作任务呢也进行了拆解，把其中共同之处呢提炼出来，形成了我们典型的工作任务的代表。
1: 以菜捉学、以菜捉产，对接真实岗位的微任务，令世界标准不再是少数尖子选手的舞台，而是更多技能人才通向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正需要这样一支懂技术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大军。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专职党委副书记谢代：
10: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推动世赛成果转化的更进一步的深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去开发更多的微世赛的任务，要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微世赛了解职业，然后热爱职业、热爱技能。
1: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党委书记。

0: 叶观峰。
1: 实际上，中国市赛的成长是跟中国的工业和产业发展是一致的。连续多届市赛，广东省是中国的金牌大户，中国接近一半的金牌都是广东取得了。背后呢，是广东的技工教育非常强。那么，通过市赛，大家了解到技能与我们生活结合这么紧密，同样也可以看到，技能选手他有高技能以后，他得到了国家的重视，也得到了企业的青睐，有很好的发展。大家也看到了，走技能一样可以成才，走技能一样可以人生出彩。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4: 九点整，
5: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

0: 预备，
1: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三二一，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 Hey.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0: 舞美、
1: 节奏都不是，是主角。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0: 在心。
1: 陈奕迅翻唱的这首《深爱着你》被大家一直认为是不输的原版，为了更好的达到效果，他找到了原编曲人一起合作，在大方向上没有做太多的改动，因为他试过唱慢一点，唱轻松一点，但是还是这一版最挂念一个人的感觉最动人。

这首歌曲来自过佑嘉，非常具有鉴赏性，无论是唱法还是曲调可以说是浑然天成，非常 nice。 唱法当中最感到一丝欢快与俏皮，慵懒的声音最迷人，穿透力极强，听见心里感觉就是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奇峰路从金牛路到翠峰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体育路从港口大道浦路

0: 到管泰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耶和之造是充满，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3: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4: 早睡早起做运动，
3: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5: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0: 很喜欢这首歌曲唱出的普通但是努力的生活的样子。上班前仔细关上灯，中午把饭吃光，下班后平平安安的骑自行车回家。像这样照顾好自己，认真过生活的你，真的很棒。
1: Yeah, yeah, yeah.

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的特色会带给他特别独特的辨识度。这首歌曲因为郭采洁特别的咬字，会觉得特别清凉，特别适合夏日来品，就像是啤酒加了冰块溅起的水花，非常消暑。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

0: 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8: 这座星辰，
9: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这首 Billboard 英国热单制造机白金唱片拿到手软的 Janis 联手陈梓童 Intro 的响指以及音色非常的有个人风格，这首歌曲的整体音色非常纯净好听，听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

很多时候以为自己在减外已经足够成熟，没有选择成长，然而现实却需要大家重新的入减和破出。也希望各位不要迷茫，不要自满，期待着自己每一次的破茧，每一次的进步。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机器的远行离不开每个螺丝的配合。张杰这首《跨过山海》就是编曲和歌曲完美融合的结果。张杰穿透力极强的声线给这首歌曲增加了更多的热血少年感，一起来听。

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有才华的人。前有一个自己包揽歌曲全部制作流程的李荣浩，后有不甘示弱的谢雨伦，眼前的制作人名单就有这个名字从头到尾。看来他是真的不给别人机会啊！一起来听谢雨伦满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美好生活会，我是主持人丹丹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做的一期节目呢，跟这个换季的话题有关。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好物可以推荐给大家？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也是一期干货满满的节目啊，一定要届时收听了。但是今天的我们的男主持啊，我的男搭档换了一个人，欢迎我的好朋友曹宇。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好生活会。今天娇娇不在，但是我会陪着大家。

0: 这一定是感冒，而且这一次感冒还挺严重的，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啊，就是耽误工作不说，耽误生活，什么都耽误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秋天别来》太能代表我的心了，我每次到秋天就感冒。哎，小雨，你有这样的感受吗？就是夏天和秋天交汇的时候特别容易生病。
1: 这个我还好，但是我觉得到了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尤其是秋天到的时候，可能情绪会有一个这个起伏。
0: 为什么？
1: 这个伤春悲秋嘛，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都会感觉情绪有点低落。我刚才在路上听节目的时候还在想，说这个秋天马上就要到了，这个我们都说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我就在想我今年到底收获了什么，期待着自己在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天，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能有满满的收获，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今年做了什么，然后就在想，哦，我今年做了多少节目，我今年和很多我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节目打了交道，然后呢尝试了新的节目类型，觉得诶，这可能是我今年的收获。但是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都会陷入到一个就是不太好的情绪状态当中，
0: 就是不知道我这一年到底在干什么。
1: 对，我就想说我的收获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给你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有的时候想永远会觉得自己今年什么都没有干，我简直是虚度了今年的时光，但是你一条一条写下来，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今年收获了这么多，原来我今年得到了这么多。就是你真正写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这今年过得挺好。
0: 哎呀，我跟你说，就大家可能不了解曹小雨，因为他在节目当中一直是给大家做一种寻医问药的状态，特别的专业。但曹雨跟我在聊天中，我发现他是个特别焦虑、特别自省，而且特别上进的人，所以他总能给我传递这种焦虑。我就跟他说，你别跟我卷了好吗？
1: 不是给你传递焦虑，是让大家激励奋进，知道吗？因为现在我觉得每一个人的生活其实状态都是挺紧张的，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践它。
0: 是的。
1: 但是你就会发现，哎，这过程当中会有不顺心不如意的时候。
0: 对。
1: 但是不重要，我相信每一年的最后你都会发现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0: 是，所以在这个收获的季节啊，我们先就是希望大家在每一年的收获的季节，或者在每一年的年末都能收获满满，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就说我这一年好像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像曹宇说的一样，你捋个这个列表，你发现也干了不少事儿。
1: 而且现在我觉得平平安安的度过比啥都强，健康不就是我们收获最好的礼物吗？
0: 对，你刚刚说你这一年收获了什么，我脑海里面反映了两个字儿，你知道吗？就是生病。我这年初的时候腿瘸了啊，然后开到收获的季节了，这一周真是没消停，
1: 又开始感冒了。
0: 对，疯狂的感冒，疯狂的发烧，然后又害怕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就又去医院。所以真的由衷的感受到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跟大家通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给大家就是能推荐一些在我们这个秋冬季节可以用的好物，让自己的心里面先暖起来，我觉得可能身体上面也就会跟着暖起来了啊。好，那我们今天来分几块吧，因为你说秋冬好物可能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抓的会比较乱。我们一点点来，先从个人来说好不好？
1: 好，
0: 先来推荐一些，比如说我们换季了，是不是我们的护肤品也要跟着改变，或者是我们喝的东西吃的东西也要跟着改变呢？
1: 这个肯定了，因为到了秋天，我们说中医讲究秋燥，秋天相对来说和我们的夏天相比湿度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时候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季节，这个时候秋燥起来了，燥邪入侵我们体内呢，容易引起我们的上火呀，皮肤的干燥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在秋天会出现的症状。像丹丹这个最近感冒了嘛，肯定嗓子也不是特别舒服，
0: 非常难受。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喝一点我们说这种清热去火的，这个火不是这种特别寒凉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可能还是属于一个比较虚的状态哈，所以像这个时候吃点梨，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购买这些药食同源的保健品也好，这种药品也好，是很方便的，甚至有很多这个中药的方子大家可能都会在健康节目当中听过，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不要随便轻易尝试，在不知道自己身体到底是什么体质的情况之下，有可能喝了之后物极必反，就是喝了之后没达到效果，反而这身体出现不舒服的情况。
0: 是，就是因为我们也请了几期中养生专家啊，包括什么就是茶专家什么的过来，都跟我们说不要跟风。就可能有些东西它适合别人不适合你，你喝了反而这个不一定好，所以还是先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个什么体质啊。但是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其实大家都是可以比较适用的，像梨。
1: 对，就
0: 是
1: 相对来说它是这个 平和一些的，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自己润燥的这个效果，但是它相对来说是更加平和的，对于体质的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

0: 格。那这些大家可以在秋天的时候，比如说出现了这种上火啊，这个干燥，甚至嗓子不舒服、发干发痒的情况，您可以试一试。我觉得像梨呀、啊，然后呢还可以喝一点这个红豆薏米，因为有些朋友在夏天这个湿气也比较重，到了秋天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相对干燥的季节来去去身体当中的湿气。但是这些都是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怎么才能知道自己身体湿气重不重呢？大便比较黏腻的，然后呢口气比较重的，舌苔比较厚的，一般来说这都是属于湿气比较重的一个身体表现。
1: 对对，就是我们俩是好多年的朋友了啊，就是这个每次有点小病就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都是拿起手机问曹宇。
0: 嗯，这个依然没有挡住他这次发烧感冒的情况，
1: 就是仿佛是我的这个家庭医生一样啊。但是所以你看人家就说啊，这个总做节目自己就做成专家了，这句话确实没有错。所以今天这节目也请来曹宇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好，那第一个一上来就说了这个，对，曹小宇是三句不离本行，上来就介绍了和医学相关的秋季必备，我们这一节目嘉宾请对了，对不对？好，先说完了这个，我们秋天的时候应该去喝一点这种润燥的东西啊，
0: 嗯、
1: 包括刚刚还有看有朋友说我们是秋天，
0: 秋梨膏，
1: 对，秋梨膏一定要备好了。还有朋友说这个老鸭汤要喝，要温补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就别一上来就补大劲儿了，说我这秋天了，我就要补，一下就贴秋膘贴特猛，
0: 嗯，
1: 也不太行。
0: 对，鸭还好了，因为鸭相对来说是在这个肉类当中是属于稍微它偏寒凉一些的，
1: 嗯、
0: 因为鸭子在水里面生长的嘛。这个
1: 啊，还有这么一说啊？
0: 对啊，这个酸萝卜老鸭汤你不喜欢喝吗？
1: 爱喝啊，
0: 我非常爱喝，而且你知道酸萝卜我。跟大家真的提一个醒，因为酸萝卜我们一般是买成品，很少有人自己家会腌这个酸萝卜、
1: 嗯、
0: 买了酸萝卜回来之后您过几水就把它洗一洗。有很多朋友说哦，洗完之后会不会没有味儿了，很喜欢用它这个原汁儿，或者说这个拿过来直接就开始炖鸭子，觉得风味更浓郁一些、
1: 嗯、
0: 但不是特别的好，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含盐量是比较高的、
1: 哦、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先清洗一遍然后再来煮。
1: 哦，是这样哈，你看又学了一个，每次曹小宇上节目，我都能学点东西。我就是那个，我就觉得好像一洗完了之后，它那个
0: 味道
1: 就对味儿淡了，就不好吃了。
0: 嗯，
1: 哦，所以还是要洗一洗的，
0: 稍微清洗一下、
1: 嗯。
0: 第一是干净卫生嘛，再一个就是很多的钠可以通过这个水洗去除掉。钠摄入过高的话，其实对于身体还是挺不好的，高血压呀什么的都有可能。
1: 嗯，好，懂了。还有朋友说这个秋天要喝蜂蜜，润燥的，早起一杯蜂蜜水可能也是有用的啊。我觉得有的时候蜂蜜它可能确实像大家说的会有一点点润燥的效果，但也不用太迷信蜂蜜这个东西啊。
0: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食物我们都说药食同源嘛，它有一定自己的疗效，但是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安慰也非常的重要。有很多你感觉就是心理暗示，我觉得哎呦，我喝了这个我应该没问题了，我喝了这个我应该好点了。
1: 是，心理暗示有时候也挺重要，
0: 对，
1: 是吧？就现在真的有重要。但所以就终归究底啊，大家秋天的时候一定要多喝水，真的是一定要多喝水，
0: 嗯，
1: 是有帮助的。
2: 好、
1: 嗯、
2: 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Hello， 欢迎下半时段回来跟我们继续聊天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那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跟大家来聊一聊生活中的一些好物推荐，还有告诉大家怎么玩怎么乐，当然就是一道能帮助大家去美好生活的节目了。
5: 嗯，
4: 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好物推荐。跟我一起来聊天的是曹小雨。
5: 今天我和丹丹在节目当中陪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我们说到了秋天换季的时候，我们应该准备一些什么样的好东西。
4: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这个0800说了，我买了很多这个真空的收纳袋。哎，刚还有朋友也说真空收纳袋。
5: 嗯，
4: 要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好叠好，装进袋子抽真空，省地儿好放。
5: 嗯，
4: 但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
5: 嗯，
4: 有很多相对贵重的衣服或者比较好的衣服不要用收纳袋。
5: 哦，因为会有褶。
4: 就是，对，尤其是像厚一点的这种衣服，你那个褶第二年你拿出来的时候它都没法穿。
5: 你没有一个叫蒸汽熨斗的东西吗？
4: 不是，有一些稍微厚实一点的衣服第二年拿出来之后那个蒸
5: 就变成死褶了。
4: 对都熨不掉，我觉得挺毁衣服的。
5: 哦，主要是我没有这么贵的衣服，你知道吗？
4: 啊，那有可能还是我这个人比较富有，不太一样啊。对
5: 对，但真空收纳袋我一直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惑，因为我每次买的时候，我都会发现一开始抽的很扁，
4: 对对对，
5: 很干，
4: 哎，慢慢慢慢就起来了，
5: 对，它慢慢慢慢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在想说，是这个袋子漏了吗？也不是，因为你第二次抽的时候还可以抽
4: 的
5: 很干。
4: 是的是
5: 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很困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真空收纳袋的推荐可以告诉我啊？因为我买了很多的牌子，这个贵的便宜的都有，但是我都发现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4: 嗯，是，我也发现，就而且有很多这个收纳袋啊，它很不方便。
5: 嗯，
4: 它要么大的大，小的小，
5: 啊，
4: 就是装多装少都不合适，啊，就哎呀，挺烦人的。反正
5: 是，那我的东西是比较多，我从来都是只觉得它小，没觉得它大。
4: 所以我不买那种特别小的，要买就买那种大的，就或者是中大型的。就小的我发现收纳不了什么东西。
5: 但是每次抽真空的过程当中，你是用什么来把里面的气体抽出来？因为有这种手动的，然后有电动的。
4: 嗯，
5: 但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是吸尘器。
4: 吸尘器？
5: 对，你把这吸尘器，因为，
4: 啊，那个嘴儿是不是？
5: 就把那个口对着那个抽真空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来抽气。我觉得吸尘器相对来说它的劲儿比较大，然后呢抽的是比较干净的。因为像一般送的，就是你买这个真空袋，比如说买几个，它会送你一个小的这种抽真空的电子的这个，
4: 对对对对对，
5: 电器的这个东西，我总觉得它劲儿它不够大，就是每次没有办法把它抽得特别干净。
4: 哦，懂了。哎，确实，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这个是一个，因为有的时候它要。还得单买一个那个电动抽真空的，到时候真的就用家里吸尘器了。
5: 吸尘器，但是提醒大家，吸尘器现在很多的朋友家里面是这种， 无线这个无线的那种吸尘器，
4: 啊、对，
5: 但是它的口它不是一个平口，它的口就是有接头的那个地方，
4: 像那种凸出来的一个，
5: 对，它会有一个地方凸出来和这个我们换的这个比如吸头啊，
4: 嗯，
5: 然后这个刷子啊什么的有一个衔接，但这个地方凸出来它没有办法完美的贴合到我们这一个平面上，
4: 是的，
5: 一定要找平面的这个吸口吸尘器的对上才可以吸。
4: 懂了，嗯，对，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因地制宜啊，看一下自己家里吸尘器是什么样的，别就听了我们的节目了说哎我用吸尘器好，结果拿回来完全不能用，还得再买一次，就很麻烦。
5: 嗯，
4: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我们先来就是从这个个人来说吧。首先刚刚说了要吃一些比较润燥的东西，那护肤品其实相应的也是要变，基本上你夏天用的那套东西都要换啊，
5: 就是要把轻薄一些的水乳换成滋润一些的。
4: 是，我就开始用面霜了。
5: 哦，那你是属于干皮？
4: 对，我是干皮，我直接就从这个护肤的这种路就过渡到面霜了，不然我就会立刻起皮，就很明显。
5: 嗯，这就是干皮朋友的困扰，但是油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4: 嗯、
5: 哎呦，现在这个天儿还挺舒服的
4: 哦，
5: 因为他用这个乳液在夏天的时候，即便是清爽的乳液，也有一些油皮的朋友会觉得，哎呦，有点腻，这个抹在脸上不是特别的干爽，但是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了。
4: 嗯，对，哎，所以我还有一个疑问想问一下曹小雨啊，就是有朋友说是我这个防晒霜啊，
5: 嗯，
4: 基本上夏天用，我秋冬就可以不用了，
5: 哦、
4: 因为紫外线没有那么高了，是这样吗？
5: 这个不太对哈，但是我跟大家说，嗯，因为我这两天做节目做了一期这个关于骨质疏松就是补钙的节目，然后呢说到了维生素 D， 因为我们都知道晒太阳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4: 是的，
5: 可以搬运我们的钙质，让我们不缺钙，能让我们不发生骨质疏松的问题。但是医生都说，很多的小姑娘防晒做得特别好，防晒霜也涂得特别严实，出门呢打伞、戴帽子、穿这个防晒衣什么的，
4: 从头到脚的那种防晒衣，
5: 就是裹得特别严实。然后就有一个患者三十多岁的年。

0: 轻女孩骨质疏松了。
1: 哦，是因为晒太阳晒太少了吗？
0: 对，因为这个维生素 D 它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量特别少，我们80%多好像啊，70%左右的维生素 D 都是要靠我们的身体晒太阳合成，
1: 嗯，
0: 然后满足我们的身体需要，光靠食物当中摄取的量太少了，所以大家可能防晒是可以做，但是呢不需要做到我们说那么的严格，偶尔晒一晒太阳，在太阳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
1: 懂了，哎，所以看大家，我们这个晒太阳这个事儿也是分两面啊，就有的朋友可能怕就是因为说晒会容易晒伤晒老，
0: 嗯，
1: 但同时它也是让我们身体去健康的一个这个必要的物质啊。
0: 你知道我们那天节目当中专家跟我们提的建议是什么吗？
1: 什么？
0: 脸你不是怕晒黑吗？你把脸保护好，你可以晒胳膊晒腿。还有一朋友特别绝，说我能趴在露台上晒屁股吗？专家说可以。
1: 哎，或者你知道吗，就有那种面具，就小朋友戴那种什么孙悟空的奥特曼的，然后戴一个出去，这属于物理防晒，
0: 嗯，
1: 然后但身上还能晒到，也可以啊，我觉得也行。
0: 对，就是面部的皮肤相对来说大家会更在意一些，而且面部的皮肤相对来说是薄一些的，所以大家在防晒的过程当中，其实把面部这个做好防晒，这个非常的关键。有一些特别在意的朋友，可能比如说胳膊啊身上啊，你做防晒都是没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阳光不是特别强烈的时候，每天晒个20分钟左右这样的太阳也可以，没问题。
1: 是因为本身现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是在格子间里面，就不太容易晒到太阳，
0: 嗯，
1: 然后你还把自己包裹那么严实，一出去真是一点阳光见不到，
0: 嗯，
1: 哎，所以什么事情我觉得都讲究个度啊，这个物极必反，那个度太夸张了也都不行啊。
0: 所以说防晒其实秋冬天也依然要做，而且如果你是从皮肤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就是我们把身体如果割裂开来，咱不从健康的角度，咱就从皮肤的保护来说，我不想晒黑，我不想晒老，那完全不见光是没问题的。
1: 是啊，嗯，哎，对，我感冒了啊，所以千万别跟我们这样啊。这个在秋冬不是在春夏秋交换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啊，感冒还是挺难受的。
0: 嗯
1: 嗯，我们再来看大家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哈，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要买这个泡脚桶，然后要准备一些过冬的东西了，毕竟是秋天了，就已经开始去这个。已经开始准备了。哎，说到这儿啊，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要说去买这个厚的被子呀，然后但是其实厚的被子也有很多的类型，
0: 嗯，
1: 可能有人要买那种，我有朋友他就喜欢买棉被，因为重
0: 啊，
1: 他觉得盖到身上他有那种安全感，
0: 嗯，
1: 但也有朋友呢觉得我就要买什么蚕丝被，
0: 嗯，
1: 然后他又
0: 轻
1: 然后又保暖，这到底哪一种被子会比较，你用的是哪一种呢？
0: 我用的是鹅绒被。
1: 哎，我也用的鹅绒被。
0: 嗯，因为它轻，
1: 对，
0: 然后保暖性还挺好的，我觉得盖着相对来说是舒服一些的。
1: 对，
0: 就是棉被我特别理解，有一些朋友因为有一些朋友缺乏安全感，有一个专门的黑科技的被子特别特别特别的贵，它贵的点就是它可以完美的贴合你，这个被子非常重，然后你盖到身上之后呢，它可以完全根据你的这个身形，然后呢，完美的压在你的身上，
1: 嗯，对，
0: 就是很多人会说就有这种拥抱的感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个睡觉的时候，就是有拥抱的，然后呢，有东西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觉得这才是有安全感的。这个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哈，但是我反正不太行，
1: 嗯，
0: 因为我觉得特别重，我不太容易翻身儿。
1: 是，哎，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特别重的，但是我确实也不太喜欢那种特别重，我会觉得一憋得慌啊。
0: 嗯，
1: 像这阳光说了，我这个换季的时候有一个去衣物毛球神器，天气转凉加衣服，
0: 嗯，
1: 就要把去年的大衣拿出来，发现别的毛病没有，就是起球了，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个毛球器拿出来滚一滚，它就去掉了，
0: 嗯，
1: 我买了很多那种去毛球的，我都觉得不是很好用。
0: 哦，告诉你一个好东西，
1: 嗯，
0: 你肯定有。
1: 什么？
0: 那个剃眉刀。
1: 有啊。
0: 对，剃眉刀就可以把那毛球刮掉。
1: 哦，剃眉刀就可以，它不会把衣服刮坏吗？
0: 所有的剃毛球器其实都是通过物理的方式把这个上面的一层小球小绒把它刮掉。
1: 哦，
0: 你用剃眉刀是一样的，就是你期望说用一个完全不伤害衣服表面材质的把球去掉，那不可能。
1: 哦，所以其实每一个它都是会有这个伤害的，只不过就是多多少少的问题而已。
0: 对，就是剃眉刀你大面积的这种起球我就觉得可能有点费劲哈。
1: 嗯嗯嗯，
0: 但是小面积的然后呢稍微刮一下是可以应个急，然后呢再一个我觉得这个一物多用嘛，咱能不买这个新的东西就可以尽量不买。
1: 是啊，嗯，还有宝姐姐说了，秋天到了，空气越来越干燥，护发素和衣物的柔软剂要准备起来防静电，不然头发或者衣物产生静电特别不舒服。
0: 嗯，
1: 静电这个事儿是真烦人。
0: 嗯，
1: 就是

0: 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去年买了一个叫喷雾，叫防静电喷雾
1: 啊，
0: 说是喷到衣服上，你的衣服就没有静电了。但是我发现它价格挺高的，
1: 效果如何？
0: 实际效果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还不如这个什么加湿，就叫什么柔软剂，就是这种衣物柔顺剂用的来的好一些呢。
1: 为什么不考虑用清水呢？
0: 清水，
1: 对，就是你把空气湿度稍微提上去一点，静电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就是你在家里放个加湿器，
0: 嗯，
1: 衣服，
0: 但它出了门不是还是会粘到身上吗？
1: 那是因为你在家的时候就是已经是一个干燥的状态，它已经有静电了。
0: 嗯，
1: 但是你希望就是喷完了之后，出门了之后也一天回来也依然没有静电，那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
0: 对，反正这个静电的这个东西，我也确实是试了各种不同的，嗯，都。
1: 可是你们在穿什么样的衣服会有这么强烈的静电呢？因为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还行。
0: 因为穷，只能买化纤。
1: 真的，我觉得纯棉的好像这个静电不是特别的明显哈，但是我觉得可能像毛的呀什么的，可能是不是静电会更明显一些
0: 啊？对，就是你要买纯棉的，或者其实就是如果毛的话，冬天那种噼里啪啦打电，这是确实是没办法。然后也会有那种说是你摸一下什么的，这个静电就会消除的。其实我都觉得效果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关于除静电这一方面，我们两个也都是在找比较好用的东西。
1: 对，我知道的就是加大一下空气的湿度。
0: 对，我反正是一直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所以也就不给大家来推荐了啊，就碰了很多坑，避了很多雷。但是你说有什么好物，还真是没有什么好物。好了，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明天的节目呢，会跟大家来推荐更多比较有用的且我们用过的适合在夏秋季节换季去囤货以及去用到的物品。
2: 我们明天再见吧。
3: 明天再见，
2: 拜
3: 拜。
2: 拜
4: 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欠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10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神境，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胡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莎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

0: 桃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32241咨询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最近呢，刚从一个非常凉快清爽的地方回来，心旷神怡哈。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游香格里拉。其实不光是香格里拉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不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要按照这个旅行的攻略来聊，因为对于运泽来说，香格里拉，然后丽江、大理，反正这一片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的熟啊。而进入秋天之后，昆明也迎来了他的这个旅游旺季里的旺季，所以在今天呢，要跟大家好好聊聊。这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说清楚啊，这个所谓香格里拉的这个旅程啊，可长可短，啊，如果精简一下呢，它也不是非要在那个地方住上一两个星期，甚至住这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啊，有非常精简的路线。其实呢，现在从昆明到那儿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直飞昆明有两个好处，一是昆明是一个老牌的这个旅游中枢哈，对于他来讲呢，各方面条件都很完备。另外一方面呢，从那儿开始呢，起点海拔不是很高，可以循序渐进。接下来的自驾游呢，也会让我们的身体舒适性达到一个顶峰啊。接下来先介绍一下去昆明的这个怎么说攻略吧。那落地之后怎么安排？就开始落地自驾了。
8: 对，落地自驾，大家提前在这个网上去联系好这个租赁公司，因为现在这个租车的服务特别特别的完善。他可以到机场直接来接你，然后给你接到他们这个公司这儿，然后你现场去选车。然后去外观进行一个
7: 拍照啊，
8: 拍照啊什么的，然后你就可以开车就走了。
7: 哦，
8: 然后两种方式，一般就是异地还车。他们其实这几个点，从昆明开始到大理、到丽江，最后到迪庆的香格里拉，它都有服务点。你可以选择在某一站去还车。你也可以就是最后结束之后直接一路高速就再开回昆明，然后去还车。我前年是完整的走了一趟，就是完备的
7: 落地自驾，
8: 然后就从昆明出发，然后一路到香格里拉，最后到德庆去看这个梅里雪山，然后再翻回来，然后去还车
7: 啊，就等于还回到昆明，
8: 还回到昆明。晚上还车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你定好了是今天还车，你可以跟他说一下，说我明天早上的飞机，然后我把车给你还过去之后，然后你明天早再给我送到。再把我是人送到机场
7: 哦，还可以这样。
8: 对，他现在这个服务很贴心，就是也很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有些人我车还掉了，我去机场，要么就变成打车了，或者是酒店提供，但是这个租赁公司直接就可以帮你解决，解决了你很多后顾之忧。
7: 哎，那还不如直接在机场做一个还车处呢，这样岂不是更多朋友都非常方便？
8: 对，他其实就是
7: 也可以，
8: 有的是在机场的停车场
7: 就还了，
8: 有设一个点儿。可以还，但是那个说白了，公司是要给机场要有跟机场合作的，他们的相关费用什么。但是有些人是人在那儿值守，站一个人他没事儿啊，
7: 交接一下，
8: 对，交接一下，然后他把你这个车就开到机场，机场外面，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场，他们就在那儿自己设立一个点儿，
7: 这是去这个昆明旅行，现在落地自驾。

0: 一个比较详细的攻略。刚才说到了怎么租最方便，是异地还车还是要开回昆明？为什么这个运泽要说开回昆明这样的一件事儿哈？是因为现在整个道路交通条件都非常的好。
1: 哎，对，
0: 如果想赏景的话，
1: 嗯，
0: 往回开也并不会感觉非常的枯燥。
1: 对
0: 啊，而且呢，自由度会更大。
1: 嗯，
0: 不然的话，有可能还接下来你还突然没车了，手边还是不方便。
1: 对，而且我当时去设计自己的这个路线的时候，就是去程和回程啊，都是有这个要到的点。
0: 哦哦哦，
1: 啊，就等于其实我
0: 就是不走回头路的那种。
1: 其实也是走
0: 回头路，
1: 但是去的点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先从这个昆明出发到大理。
0: 哦
1: 哦，我可能走一半的大理的这个景色
0: 啊， uh-huh.
1: 然后剩下一半我留给回程的时候，
0: 哦、就刻意
1: 啊，对，刻意留了一半，留了一下，要不然你整个你要还回到昆明来还车的话，你等于整个你回程的，就可能你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0: 嗯，
1: 就什么都不干了、
0: uh-huh.
1: 啊，就完全就是开车了。Uh-huh. 但是这种也可以，但是你是慢慢往回这个玩回来的时候，
0: uh-huh.
1: 你会觉得这个行程就没有那么枯燥了。
0: 对对，而且整个计划就变得很丰满了，不然的话就变成赶路了。
1: 哎、对，你就是最后这个时间段，你就一直是觉得自己是在赶路的这个一个状态。
0: 对
1: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是落差比较大，因为前几天一直在这个山山水水当中啊畅游着，然后突然最后一天就变成纯开车了。
0: 就是你自己心里都会有压力，有很多开车自驾游的朋友也会是这样，去的时候兴冲冲，
1: 哎，
0: 就是所有计划都在我的这个地图里、
1: 嗯、对，
0: 但是呢一旦所有景点都结束了，然后你就开始叫还车过程、
1: 嗯、对，还车过程
0: 还不如安排的时候就做一个小小的节点，
1: 嗯，
0: 这样呢会让大家包括同车的人哈、啊、都会感觉一直在玩，
1: 嗯
0: 啊、只不过顺路回到了昆明，就是目前这个落地自驾奔香格里拉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我就多问一句啊、
1: 嗯、
0: 那咱不说具体的价格，就是这种落地自驾贵吗？就是各个公司之间的价差会很大吗？
1: 没有，其实现在市场很透明，
0: 嗯、
1: 每一种车型它的配置，价格大差不差，
0: 就按天来算。
1: 对，按天来算，然后有很多优惠的这种，比如说有一些会推出，比如说我租一个礼拜再送你三天。
0: 哦，
1: 其实说白就是打包的一个十天的价格，
0: 就是包括你把车还了以后，说第二天我去机场，你再接我、
1: 哎。对，他就是接送机的服务、啊，都是属于就是免费的了。
0: 哦
1: 啊，然后这个包括油料，这个有一些是直接就是还送你一箱油。
0: 啊、
1: 哦、啊、嗯，当然这就看这个
0: 公司
1: 了，因为现在竞争很激烈，
0: 嗯、
1: 所以他对于选择这个落地租车的这个自驾游游客来说是比较好的。
0: 你全国跑也全国落地自驾、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回、
1: 嗯、
0: 这方面有没有就是用的比较顺手的，就、
1: 嗯、
0: 什么类型的公司是比较放心去选择的，还是规模大的全国连锁的？
1: 对， 对对对，第一是肯定是选择前面那几家，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很有知名度的，
0: 嗯，
1: 因为他们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相应来说没有那么多套路，
0: 坚决不图便宜。
1: 哎，对，你就千万千万不要说，哎，这个车型本身的价格是比如说在100每一天、
0: 嗯嗯、
1: 你突然看到有一个50一天的，
0: 肯定有问题、
1: 就对，你肯定有问题，就谨慎、嗯、因为有一些现在在套路说要你去买这个保险服务、
0: 嗯、啊对对对
1: 啊，对，就是然后如果说一旦你在路程当中有一些磕碰，甚至说路上有一些小石子飞过来打到车上，其实不是我们主观故意的、
0: 嗯、
1: 但是你还车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麻烦。
0: 对 对， 对，
1: 但是你要找到这种连锁的，它服务有保障的，提前什么事都跟您说好了，
0: 嗯，
1: 你就不用再有这种后顾之忧。
0: 对，就是官方价格、
1: 嗯、
0: 或者说是官价，
1: 哎，
0: 就是大概在这个区间之内，
1: 对，
0: 有多多少少的服务的不一样，车型的不一样，
1: 对，
0: 那都是可以选的，但是千万不要，
1: 嗯，
0: 就过分追求性价比。
1: 对，价格差距太大的，就大家就不要选了啊、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车型它100，这家90，那这没什么太大区别，那我肯定选便宜点90的这个，对吧？但是你说这个车型100，突然有一家50的，那个你就是慎重了啊，对，有很大问题，而且包括车辆的这个车况，
0: 嗯，
1: 它可能也未必有保障。
0: 既然咱们说到了租车攻略，
1: 嗯、
0: 先说我们的目的地香格里拉，整个的这个昆明旅行的过程呢，采用落地自驾的方式。那刚才运泽也介绍了这个落地自驾目前的这个状态，非常的方便、
1: 嗯。
0: 最后一个时间就是有关车型的选择，这个个人有个人的习惯哈、
1: 嗯嗯。
0: 运泽在选车，全国。各个不同的地方你选车有没有什么一些宗旨，或者对某个牌子情有独钟，就拿它绝对是安全、
1: 嗯、 以前可能会选一些国外的一些品牌或者是一些合资品牌，但是现在来说，这个国产品牌这个崛起啊，
0: 坦克
1: 对坦克呀，然后包括一些新能源车型，尤其是在这个在香格里拉
0: 啊，
1: 租那种稍微大一点那种所谓的老头乐，就是那种车企做的非常 mini 的那种车型小车，特别特别多。
0: 哦
1: 啊！但是对于
0: 也可以租，
1: 对，这是落在当地
0: 玩
1: 室内玩的时候，大家可以这样。然后如果长途自驾的话，还是选择自己。我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平时开过的，
0: 规律，
1: 对。而且其实很多家用车，市面上比较主流的家用车，租赁公司都是有的，
0: 都能租得到，
1: 都能租得到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找自己比较熟悉的这种车型，因为你是说白了是上来就上手了。
0: 对
1: 啊，你不用太去学习它的操作的一个流程，然后去感受它的这个油门加速的感觉和刹车的软硬程度。
0: 嗯，
1: 基本上你上来试驾一下就可以开了。
0: 嗯，
1: 然后在对于你整个路途驾驶、长途，尤其长途驾驶的情况当中是比较好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

0: 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眼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眼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恒利康乐路从骏马东路到东园大道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这个再多问一个问题吧，
9: 嗯，
8: 就是你在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起心动念说，哎，这回我干脆租一纯电的得了，
9: 嗯，
8: 还没有过吧？
9: 啊，暂时还没有，但是我其实动心了，因为、
8: 啊、
9: 因为这次去就没有机会租车，因为是有车在开，
8: 嗯嗯、
9: 但是路上看的特别特别多的，
8: 啊、哦，也很多
9: 啊，非常非常多，
8: 嗯
9: 啊，就是大家
8: 纯电车，
9: 对纯电车，大家对于云南的旅行，尤其是这条线儿，有一些人可能还停留在很原始，就之前的那种
8: 印象，
9: 对印象，说你要走国道，要翻山越岭什么、
8: 嗯，
9: 其实现在，就是咱们说的这四个点，从昆明到大理到丽江到迪庆，全程全是高速。
8: 嗯
9: 啊，虽然它有些高速是在山间开的，打碎的，但是都是高速。
8: 嗯
9: 啊，然后服务区啊，然后你这些相关应的充电的这种方式都很多了。
8: 嗯，
9: 而且现在每一个酒店，包括城市里的公共服务区域、嗯、
8: 也都有。嗯
9: 啊，对于纯电的这个新能源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
8: 对，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问吗？
9: 啊，
8: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已经开纯电车很多年了，
9: 哎，
8: 就是他对于这个车的改变已经很敏感了，因为你知道开过纯电的人，
9: 如果他再
8: 回不来，
9: 对，他再开燃油车，他可能回不来，
8: 他
9: 确实是这样，
8: 受不了那个慢哈。
9: 对，而且有一些景区，那咱们知道现在很多景区把大门都修得很远，然后要乘坐这个环保的这个需要嘛。
8: 嗯嗯嗯，
9: 哎，但是很多有一些啊、哦，这景区、
8: 就是、纯电可以，
9: 纯电可以开进去
8: 啊，就是你不会造成污染。
9: 哎，对，就比如说这珠峰大本营这景区，反正我当时去的时候，
8: 嗯、
9: 就看到纯电车直接就扎到里面了。
8: 但是油车不允许
9: 啊，油车不允许，因为确实是有这个尾气排放，对于这个环境有一定污染。
8: 嗯、对，这个是比较实际的一个情况啊、
9: 嗯，
8: 就是大家现在在租车的过程当中也能够租到纯电车或者是增程车。
9: 嗯，
8: 可能更多朋友在城市里开或者自己家里两辆都是，我见过那里家里两辆车，
9: 嗯，
8: 全是纯电车了、
9: 嗯，
8: 那么去这样的一个租车点呢，也不必慌张啊，就是哈、啊，我租肯定都是油车，一吉普我开不过，没关系，什么车都有，而且呢，这个还车呀，包括一些优惠啊，都要看准哈、啊
9: 嗯嗯。
8: 上次去大概的时长，就是我们知道，我节目一开始就是说，香格里拉这条线可长可短，
9: 嗯，
8: 啊，你要是真有那闲工夫，一个月在路上也可以，
9: 对，
8: 但是最短的能压缩到7天以内吗？或者5天左右？
9: 7天以内差不多时间吧。就是如果大家是选择从昆明出发，
8: 嗯，
9: 然后沿途经过大理、丽江，然后再到香格里拉的话，
8: 嗯，
9: 7天时间是相对可以来说
8: 啊，
9: 可以，但是比较紧张。
8: 哦，7天就比较紧张。
9: 七天比较紧张，因为像大理，其实你就可以玩很多天，
8: 嗯，
9: 但是我觉得很多。

0: 多朋友都已经去过不止一次了，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小众的一些点位或者是一些玩法，
1: 啊、对，
0: 嗯，比如说到昆明，
1: 嗯，
0: 大家落地之后，其实你这个城市里边你也不知道该干嘛，
1: 嗯、
0: 然后一般就去滇池
1: 啊
0: 啊喂喂海鸥，然后坐着船，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到昆明之后可以去一趟，去找一找不同的这种花卉市场，
1: 哦
0: 啊。
1: 哦，就那个批发市场吧。
0: 哎呦，真的是，如果喜欢花
1: 的
0: 花的朋友啊，
1: 嗯、
0: 你就在那儿，哎，你挑好了，他可以给你发货，
1: 嗯，
0: 或者你提前跟老板定好了，你再给我寄过来，再发空运过来，
1: 嗯，
0: 他们那个物流是也是非常发达的、
1: 嗯、
0: 啊，然后整个流程，你的鲜花的保鲜程度到家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对，
1: 这也是随着市场活跃度高了之后，大家另外的一个新选择，即使原来那种。那个花卉市场啊，它也没成规模，
0: 嗯，
1: 而且呢，它那种市场交易的时间跟我们正经的这个作为旅行者出行的时间，
0: 对，
1: 它有一些、这个、
0: 有一些偏差的。它主要是服务于这些花卉的经销商，
1: 嗯、
0: 但是慢慢的现在也开始对针对游客、做一些调整，
1: 对
0: 啊、因为确实毕竟很多游客到昆明就奔着鲜花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女孩子，
0: 哎
1: 啊，有可能在那个市场里也会流连忘返啊。
0: 对
1: 一个是到景点拍照，另外有人在花卉市场里头也要跟着花拍两张。
0: 嗯，嗯
1: 另外呢，那种消费我见过一个短视频，
0: 嗯，
1: 也有搂不住火的时候。
0: 啊，对，
1: 就是特喜欢花，
0: 对，
1: 他就在那一个一个摊儿去挑一个摊儿去看、嗯。现在有可能更多的朋友对于花卉市场的概念。啊，都是面对咱们消费者了、
0: 嗯。
1: 其实呢，另外一个场面，我不知道现在去那儿看得到看不到哈。
0: 嗯，
1: 它有一个花卉的拍卖啊，还是一个什么？
0: 嗯，
1: 还是个大会似的那种。
0: 嗯，
1: 这个好像也挺热闹。
0: 对，
1: 以前我建议大家去昆明，主要是城市漫步。
0: 嗯，
1: 现在呢又多了一个据点，这就是在昆明待一天的好处。
0: 对，
1: 然后接下来呢，具体怎么走？
0: 嗯，
1: 咱们听听运泽怎么安排这个。就算是七天吧、
0: 嗯、
1: 咱也别时间太长哈、
0: 嗯、对
1: 能怎么安排
0: 就比如说我推荐大家赶一早的飞机然后落地到昆明、
1: 嗯、
0: 然后你整个到了昆明之后租完车然后就直奔这种花卉市场、啊、
1: 嗯
0: 啊这种其实小的地方
1: 也行
0: 啊
1: 对
0: 啊
1: 挺好
0: 对
1: 不必去到那规模最大的
0: 哎对
1: 那个是长捆批发
0: 嗯对然后其实就在城市当中去找一些它小众的一些点位
1: 嗯
0: 然后晚上再吃这个米线呀什么这种就比较传统的这种美食
1: 嗯
0: 然后鲜花饼这个事情大家就可以找街边所有那种只要是现烤的
1: 哦、
0: 就是店里边自己做的
1: 嗯、
0: 它一定是好吃的，
1: 嗯嗯
0: 啊，然后如果买成品的话，那就选择大品牌，因为昆明现在已经打出很多这种官方
1: 的当地的名牌
0: 对名牌了，这种驰名商标了，
1: 嗯，
0: 也不要，我以前很傻，就在当地买，
1: 嗯、
0: 提溜一堆回去，
1: 嗯、
0: 直接就线上购物，
1: 呀，
0: 一样，
1: 就站在店里都能线上购，
0: 哎，对你到家了，他也到家了，
1: 嗯，
0: 就省去你这个拎的这个麻烦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昆明住一晚，第二天咱们就直接从昆明出发去大理。
1: 去大理
0: 对，如果在喜欢大理的朋友，可以环洱海啊、
1: 嗯，
0: 转一圈啊。
1: 嗯，
0: 其实环洱海不光是就看一看这个洱海整个这个
1: 全貌、
0: 啊、全貌啊，其实里边很多这个古镇
1: 啊
0: 喜洲古镇呀、啊，什么就这一类的
1: 三个吧，我记得
0: 啊对、
1: 嗯，
0: 然后古镇里边有一些，我当时应该是在喜洲古镇里边的四方街那块儿、
1: 嗯，
0: 它有一个白族的饭馆。
1: 嗯嗯
0: 啊，那个老板就是白族人，少数民族的、
1: 嗯、
0: 白族的朋友，然后他做的就是很有特色的菜，
1: 嗯，
0: 对，然后其他那些就是什么炸饵块啊，什么那种小吃，喜欢吃就
1: 有
0: 啊，对，哪儿都有，但是你就找这种当地特色的小饭馆，
1: 嗯
0: 啊，
1: 嗯
0: 去感受一下，这种风格你就不一样了。
1: 这个有个诀窍啊，
0: 嗯，
1: 就是当然了，现在这个小某书，它也是对某一些。这个小店的推荐啊，多少有点商业化的痕迹。
0: 嗯、对，
1: 但是呢，仔细跑一跑，应该能找得到一些当地人的攻略啊，对，就去到当地人的攻略
0: 啊。对，而且就是、嗯，其实大家可以观察，有一些游客聚集的地方呢，嗯，它未必不好吃，
1: 嗯
0: 啊，但是肯定名气很大，
1: 嗯，
0: 排队时间也比较长，但是大家可以选择一些自己去发现一下，
1: 嗯、
0: 因为。排队的也都是大家突然发现的，然后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也可以作为这个发现者去探索一下，
1: 嗯，
0: 这个地方，
1: 对，
0: 对
1: 那就需要一方面做攻略、
0: 嗯，
1: 另外一方面确实需要溜达了，
0: 对、
1: 就
0: 是
1: 看你怎么观察，
0: 对，就是溜达了，嗯，大理我觉得大家可以留两天，
1: 在哪儿？
0: 我觉得差不多。

0: 因为几个古镇吧，相对来说
1: 也差不多，
0: 也差不多啊。它的形制啊，它的这个包括街貌啊、民风啊，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包括吃的也都一样，同质化很严重。说白了，然后
1: 待两天足够
0: 啊，对，待两天足够了。其实两天时间你绕一圈，差不多就绕回来了。
1: 对
0: 啊，又绕到大理古城这块了，又绕回来了。
1: 对，它关键是气氛。它一方面啊是当地的这个古镇古街，也是凑个热闹。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环洱海呢，你就会感觉心情相对比较放松。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又比较好，啊，这个可能大家对于旅行本身啊就会非常，就或者说是开车本身，就会产生兴趣。这是在大理最重要的，就是气氛啊代表一切。但是两天也足够了，包括当地美食。
0: 对，两天我觉得就是足够了，因为开车就很方便。啊，然后有一些路途上你就可以不用去停。然后这个季节其实还比较好，九十月份吧。油菜花呀、什么的也都还开着，因为它那边这个气候还是很好的。然后景色。主要我是觉得就是过了雨季，以晴天为主，你经常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然后雪山，然后这个草还没太黄，草还是绿的，然后油菜花，反正整个这个景色也还是比较立体的，
1: 这是在大理的一个主观感受哈。
0: 对，你在大理待两天差不多，就等于是第四天了，第四天一早了，直接出发去丽江。
1: 有去丽江，
0: 对，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就下午就从大理直接出发去丽江，
1: 啊，你就说就待一个晚上，
0: 对，住一晚，然后第二天玩一天，然后第二天的下午就直接就出发去丽江，
1: 就是落脚的那天晚上就在丽江住了，
0: 对，因为你高速就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到了，啊，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到丽江？第一是你这个时间上啊，你节省了一点。第二是可以第二天一早可以看这玉龙雪山的这个日照金山。很多人就是去玉龙雪山都就是去玉龙雪山，
1: 就是没有看到什么这个好的景色。
0: 对，因为你真的到玉龙雪山，包括到它那个四千多那个观景台的时候，其实就很近，就在山上。我觉得看不太出来玉龙雪山整个那种震撼，因为整个在这个丽江来说，玉龙雪山就像拔地儿，就跟泰山一样，我感觉就突然间一座特别大的一个山，在那儿。然后我推荐大家去一个观景位，叫清溪水库。
1: 清溪水库，
0: 对，就在
1: 推荐的相对比较小众啊，
0: 哎，这个其实就是它是个水库，但是它也算是一个街心公园这种就在丽江市内，离主城区不太远。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3: 11点整。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2: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

0: 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十五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苏打绿《墙外的风景》。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听到的是王杰的《伤心1999》，这确实是王杰在事业和感情上都经历了人生低谷时期的时候发行。果真就像是歌名表述，《伤心1999年》，这一年他和第二任妻子婚姻走到尽头，事业上呢也是非常的不好。当时也是王杰和前东家英皇关系最僵硬化的时期，报章周刊上也有关于他不少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以至于让王杰觉得生活已经差到不能再差的程度，于是希望可以在绝望当中寻找生机，忘掉过去，迎接新的千年的歌曲，从而写了这首《伤心1999》。

王杰的伤心1999，这首歌其实是挽救了王杰当年在低谷时期的状态，算是重获新生吧。00年这首歌也是霸占了中国音乐各大单曲榜的前几名，而最近这几年要说再一次听到这首歌，也是16年的时候作为了电影《摆渡人》的插曲出现在

大家面前，又让大家重新听到了熟悉的旋律，找回到了原来的感觉，重新又想起了王杰事业巅峰时期的状态了，不是吗？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2011年《失踪》。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
4: 啊，老赵啊，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啊？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我想也是梁静茹的歌单当中传唱度相当高的一首，可惜不是你。很多人翻唱过，也很喜欢这首歌，大概理由呢也是因为歌词实在是赤裸裸地写实了很多人对于感情当中的一些状态吧，有无奈也有一些回忆。有些人注定走着走着就会散掉，你曾经爱过的也好，期待过和他美好未来的也好，终归就像歌词里面唱的，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但愿所有的错过都是值得的吧，因为你一定要相信，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才是真实属于你自己的。来听梁静茹，可惜不是你。

这里是大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蒲公英的约定》。这首歌写的是周杰伦和他的初恋的故事。他初中所在的中学呢，学校后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篱笆园，而那一段好感和恋爱故事，我想就跟这个篱笆园有关，所以在歌词当中会隐约的听到一些关于这些特定场景的一些描述。后来这首歌也作为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插曲出现，成为插曲之后呢，他也把这首歌收录在个人的第八张专辑《我很忙》当中。

接着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说的也是一段娃娃的亲身经历，当年和李宗盛大哥聊起之后，终于把这一段故事写了出来，然后记录在其中，大概也是关于一段不可能在一起没有结果的爱情。我想很多人听到歌词也会有一些细节是感同身受的。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虎门段从358省道到泰安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湖东路从赤岭工业路到泰科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5: 这座星辰。
6: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6: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8: 我给你自由，
6: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我的爱对你说。90年代的华语乐坛可谓是黄金时代，叶倩文唱红了很多的经典单曲。在新世纪，她的《珍重》和《浅醉一生》出现在贾樟柯导演作品当中，再度成为了观众讨论的对象。作为了电视剧《我们的40年》片尾曲的这首歌，也可谓是意义非凡。一方面追忆当年的激情岁月，一方面也成为了好妹妹新专辑当中的音乐延伸。这一次他们走的就是经典怀旧风。

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越长大越能发现自己的普通和平凡，越长大也越能接受自己的普通，越长大会越觉得其实原来普通的生活

简单的幸福真的很棒。如果有人问你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通常会怎么样回答？是告诉对方你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心情，还是只是单纯的和他寒暄几句说我很好，那么你呢？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谁可以完完全全的懂你内心的感受，所以当你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你的时候，不如活得轻盈一点，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成为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即便是用尽了力气宣扬自己的辛苦，也不一定会有人注意，但你一定会发现，当你做出漂亮的成绩的时候，站在山顶发光时，全世界都会关注你，不是吗？来听下一首歌，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

生活真的是有一百种过法，不同性格不同阅历的人都可以体会到不同视角里面的感受。当然我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太过于去羡慕别人，或者说你看到的表面的别人过得好的生活，别人的故事再好始终都是他的故事，而往往大家公开的都是自己最好的样子，修过图后最美的样子，而回过头处理生活琐碎的时候，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光，我想也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一定是自己舒服就好。来听李泉《很苦》。

手手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辛晓琪的《离春天多么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7: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8: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7: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11: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3: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1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4: 夜和制造是充满。
1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Hello， 各位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在节目一开头呢，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

15强选手啊，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是诚挚的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曲终究。
1: 各位好，我们每天的节目啊，都会选一个案例或者是选一个热点啊，来进行分析啊，从中呢来一起学习教育的方法和原理。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呢，是一个热点啊。我想先问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学校啊规定上课之前必须把手机放进收纳袋，你会支持吗？支持的在我们直播间呢扣个一，觉得管太宽的就扣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那最近呢，多所高校啊推出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广州理工学院要求学生课前将手机调到静音，统一放入教室的手机收纳袋。违规记录呢，还将会作为课堂表现纳入平时的成绩。还有呢，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面向大一和大二全面推进，2026级的新生呢，甚至啊统一将手机留在宿舍啊，不带入教室。西安航空学院、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啊等等多所高校呢，也是先后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好，那么有人说啊，这是一种啊大学负责任的做法，也有人说啊，这是大学高中化啊，真是管太宽了。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从五个角度啊，我们把这个事情呢聊得透透的。那如果说呢，哎，您自己啊有孩子正在上大学，或者说呢您自己本人就是个在读大学生哈，也欢迎大家呢，哎，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各位可以加我的视频号、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啊，可以看到更多的啊这个教育相关的短视频。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大朗金朗南路从大朗银朗南路到大园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街坊市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啊，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啊，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都会陆续的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的关注啊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

好的，我们接下来哈、来展开说说看，为什么高校要做这件事情？高校为什么他要把大学生的手机给管起来呢？高校的说法是这样的哈、说是课堂刷短视频，频繁看消息，低头玩手机，不仅啊会打断听课的思路，降低学习的效率，也辜负了宝贵的课堂时光和老师的用心授课。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的，手机放在手边，一个消息弹出来，你的注意力啊就会被切走一次，哪怕你只是看了一眼，大脑啊从听课切换到看消息，再切换回听课，这个过程本身呢就有比较多的损耗。有研究显示啊，仅仅是收到通知就会对认知控制和注意转换产生影响。另外呢，有一项针对智能手机缺失与这个学习表现的研究发现啊，手机不在场的时候呢，学生的心流体验显著的增加，感知到的干扰也是显著的降低，尤其是对那些对没有手机高度焦虑的学生啊，从设备缺位当中呢，获得了最大的学习收益。所以呢，从减少干扰这个角度来说啊，把手机收走确实能够降低被干扰的可能性。有学院反馈说，手机入袋之后啊，课堂抬头率明显的提高，师生互动也多了起来。但是呢也想请各位家长注意一件事情啊，手机放在这个收纳袋里头呢，这个收纳袋呢装的不只是手机哦，它装着两样东西啊，一个是外部约束，一个是成长缺口。你的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被安排、被监督、被管理，到了大学突然没有人盯了，这个时候呢，学校把手机收走，等于呢是把高中的管理模式啊延续到了大学。问题是啊，他能被管到大四吗？毕业之后呢，谁来收他的手机呢？好，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大学里头收手机是在帮助孩子，还是在帮孩子保管他的自制力呢？您觉得如果您的孩子正在读大学，你担心他没了手机管不住自己啊，那么关于这个学校收手机不让孩子在课堂里面看手机这种做法您会赞同吗？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各位可以添加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在视频号当中就可以来直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好香呀！
3: 谁把灯关了？
4: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2: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啥味道？
5: 蜡烛倒了，着火了！
4: 大家快跑！
5: 我的媳妇
2: 儿，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4: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7: 夜和制造是充满。
8: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华美月饼。华美月饼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啊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和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感，让中秋团圆更加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团购热线 8640-3555，8640-3555。

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聊啊，就是上一节我们说了收手机的好处啊，那么这一点呢学校已经说得比较充分了，那这一节呢我们来说一说反对的声音，这些声音呢同样值得被认真的听到。第一种反对意见啊，就是收走手机学生就会听课了吗？有的人呢就觉得说哈，手机被拿走之后呢，学生可能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放空，发呆啊，走神啊，做其他无关的事情。手机不在手边，刷不了短视频，但是呢，他可以在脑子里想别的，可以在本子上画小人，可以盯着窗外发呆。你以为他在听课啊，其实他只是在抬头。

好，然后呢，第二种反对声音就是啊，如果课本身不够好，收手机有什么用呢？有的网友说得很直白啊，水课认真听才是浪费时间，老师们的陈年 PPT 也得改改吧。这话呢虽然刺耳，但是点出了一个真的问题，把手机收起来容易，但是啊，高校课堂的真正挑战是把学生的注意力找回来。如果啊，课程设计质量不佳，教学方式陈旧，那课堂上学生不玩手机还可以玩别的，同样呢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第三种反对意见呢，就是大学生是成年人了，被这样管会不会适得其反呢？有评论指出啊，大学生大部分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被强制要求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更关键的是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明确地提出，学生管理应当鼓励和支持学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收手机和这个原则的方向是一致的还是相反的呢？那我们要培养的大学生到底是一个被管住的人，还是一个能够管住自己的人呢？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到大都是靠外部的约束啊来维持专注，小学靠老师盯着，初中靠家长催着，高中呢靠学校收手机，大学啊继续靠收纳袋，那他什么时候才能够学会自己管自己呢？如果啊你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关注啊我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那我会在短视频当中啊经常啊来跟大家聊这些跟教育相关的话题。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4: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呢介绍一条旅游的线路，那就是去尼泊尔。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啊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七天六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博大哈大佛塔，以及呢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统统都安排。本次行程亮点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受。全程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需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032414000800-7366，400-800-7366。

0: 月饼呢，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一直在做一件很酷的事情，让千年中秋文化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的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更要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是固有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全新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传统底蕴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
1: 好好不倔强。
0: 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啊，我们继续啊，把这个话题往下聊啊。高校呢，要管学生的手机了。好，那么高校为什么在意学生的抬头率呢？因为抬头率啊，是一个可以被量化、被上报、被考核的指标。它和到课率、前排就座率一起啊，构成了高校学风建设的课堂三率。管理者呢，需要数字，数字啊，需要可测量，抬头率就是一个可测量的数字了。但是问题在于啊，抬头不等于抬头听课，低头不等于低头走神。有学者指出啊，这个 Z 世代的大学生呢是数字原住民，他们长期通过手机和电脑等等工具来学习，已经养成了不关心授课者的习惯。教师在他们眼里啊，可能只是一种数字形象或者是符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也在听啊。那么教师提问时呢，也能够说个一二，但他们同时啊，也在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呢，据观察，如今的学生啊，能够在课堂上集中注意力听讲的极限已经缩短到了20到30分钟。过了这个极限，哪怕讲得再精彩，学生也可能会走神哦。所以啊，如果我们只是用抬头率来衡量课堂的质量，可能是在用一个错误的指标去解决一个真实的问题。真正该问的不是学生为什么低头，而是学生为什么要抬头听这门课。好，各位听众朋友，您在上学的时候啊，有没有那种就算是收手机我也觉得听不进去的课呢？有没有那种啊，我舍不得低头的课呢？两者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一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3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业和制造是充满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往下面去挖一挖啊。有些家长可能会想，这是大学的事情，跟我家上小学、上初中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很大。第一啊，就是它关乎你的孩子未来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环境。如果说你的孩子将来进入一所这种收手机的大学，他会面临两种可能性。一种啊，是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会了专注，另一种呢，就是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会了表面专注。这两者的区别取决于他在更早的时候有没有练习过自己管自己呢？第二就是啊，它关乎你的家庭教育方向。如果你从小帮孩子建立的是外部约束，我不盯着你，你就不学，那他到了大学，没有你盯了，手机被收走了，他可能坐在教室里发呆。但是啊，如果你帮助他建立的是内部驱动，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学，我知道啊怎么去管理自己的时间，那他到了大学，手机关不关机啊，都不影响他听课啊。第三呢，就是啊，它关乎你对自律的理解。自律不是没有诱惑，自律啊，是面对诱惑时我有能力选择。自律从来不会在真空中生成，一个人面对诱惑才可能逐渐学会如何正确处理诱惑。大学如果长期替学生排除所有的干扰，也可能推迟甚至啊是消解这种能力的形成。各位家长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啊，你帮孩子建立的是被管住的能力，还是管住自己的能力呢？各位评论区啊，可以打一个被管或者是自管。如果说您

抬头不等于听进去。如果啊，你是大学生家长，不要把学校收手机当成解决孩子学习问题的万能药。你更需要关注的是，他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时候，能不能安排好自己。第二个提醒啊，就是与其等大学来管，不如啊从小开始练。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小学、初中，你现在啊就可以开始做一件事情，逐步把管理权交还给他，让他自己定作业时间，自己定屏幕时间，自己来承担没有管好的后果。这个过程呢会有反复的，但是每一次反复都是一次练习。第三个提醒呢，就是啊，关注课程质量这件事情的本身。大学的收手机政策其实呢是暴露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有些课确实啊留不住学生的注意力。有评论建议啊，高校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提升课程的含金量，压减水课的空间，更新教学内容，引入互动实践，激发教师的教学热情。如果你的孩子正在上大学，你可以和他聊一聊，这个学期哪门课你觉得是最值的，哪门课你觉得是浪费时间呢？这本身啊，就是在帮他建立对学习的判断力。好了，节目的尾声呢，想要对今天啊听这期节目的家长朋友们说几句话。大学收手机这件事情呢，看起来是一个管理动作，但它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更大的教育命题。我们到底是在培养被管住的学生，还是能够管住自己的人呢？收纳袋的作用啊，类似于跑道边上的护栏，实验室里的护目镜，它为年轻人争取出一段可以专心练习的、不受干扰的空间。但是啊，这个空间的意义不在于关注学生，而在于让学生在里面练习专注。练习的多了，他就不需要护栏了；练习的少了呢，护栏撤掉的那一天就是他失控的那一天。教育的终点不是有人管着他，而是他不再需要有人管。大家好，我是叶纯，是主持人、心理咨询师，也是家庭教育导师。周一至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半啊，我们都会持续在城市的声音当中倾听彼此，温暖同行。好，如果说您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啊对您是有帮助的啊，也欢迎各位呢多来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你也可以添加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知心姐姐叶纯哈，然后呢可以呢在这个短视频当中来进行互动啊，我们共同的来成长。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渤海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安妮妈妈宽楦满这个免弯腰的鞋子啊，这个非常的方便啊。爸妈年纪大了之后呢，出门可能穿鞋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啊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也变宽了，足弓也塌陷了，旧鞋啊挤得脚趾头疼。他们嘴上不说啊，但是咱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之前的那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呢，一上线反响就特别好，很多朋友呢都给爸妈买了，反馈不错啊，催着要秋款。所以呢，这次啊秋款刚刚上新，立马就给大家安排上了，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啊就能够把鞋穿上了，真正啊做到全程免弯腰一脚蹬。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啊到44码都有。平时啊大促都要卖139.9元的，今天呢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的福利价，到手啊只要109元，刚好呢赶上中秋，买两双送爸妈正合适，100出头给爸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呢。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普通的鞋后跟呢容易塌，每次穿呢都得用手啊拽好几下，但是这款鞋呢是免弯腰，专利软后跟设计，脚往里一伸就进去了，不用系鞋带，站着就能穿呢。穿上之后呢，鞋口啊自然贴合脚跟，平时穿着去买菜、遛弯、跳广场舞啊都是没问题的。更贴心的是呢，这双鞋的鞋楦呢是加宽加厚的，针对长辈脚掌变宽的情况做了优化，脚趾啊在鞋里完全不受挤压，不磨脚，不压脚背，真的就是哪哪都很服帖。脚特别容易出汗的呢，一天下来鞋子又闷又臭哈，也不用害怕。那这双鞋呢，除了抗菌除臭鞋垫，还是抑菌和防臭的。鞋面呢采用网布的材质，多走几步路呢都不会带闷的，保持干爽。这双鞋呢可不光是舒服啊，颜值也相当能打。穿上的特别的时尚啊，平时出门搭个运动裤都很好看，颜色有四个，尺码呢覆盖了35到44码，好多的网友啊都给家里长辈买过，反馈不错啊。今天呢商城下单，到手啊只要109元，趁现在有活动赶紧安排上，让长辈穿鞋更轻松。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说不出的叹息，轻轻说，别退缩，别难过，我一直在你身后。当你失落的时候，动动我的指头。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南仙港湾4050厄瓜多尔大虾。每年中秋团圆饭桌上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呢，十有八九啊都是虾，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的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白灼就很好吃了。好虾都不便宜啊，日常呢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99元啊，今天呢中秋福利啊再送一斤，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您现在啊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大虾本身呢就是特别优质的家常食材，高蛋白低脂肪，肉质好，特别适合全家老小吃。中秋大鱼大肉吃多了啊，一盘鲜甜爽口的大虾，解腻又营养。而且呢它用的是盐冻的技术啊，单只冷冻，想吃几只啊拿几只，不需要整盒来解冻，只有一层轻薄的冰衣来锁鲜，到手呢4斤净虾，性价比是很高的。口感啊就更是没得说了，煮熟之后的这个虾肉呢紧致 Q 弹，鲜嫩不柴，带着一股天然的鲜甜，光白灼就很好吃了，油炸之后呢就更是香酥入味，涮火锅鲜掉眉毛，怎么做啊都是很好吃的，不挑做法。
这一盒裸虾净重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顺丰直接送到家。赶紧啊，多囤两盒，中秋家宴、国庆聚餐都用得上呢。好，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这座星辰。
4: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5: 请问9791附近没有？
6: 微信靠记住啊，
5: 再见。
6: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5: 在我隔壁？
7: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5: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叫姑娘，贵姓芳名啊？
8: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9: 小姐，你找谁啊？
7: I'm sorry。
9: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会。
7: 不是，
10: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依然搜罗那些光影世界的经典旋律，来点鸡血好不好？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是狂揽了奥斯卡最佳男主、最佳剪辑等等四项大奖的《波西米亚狂想曲》。其实这部电影呢有不一样的版本啊，比如说特效厅啊，因为它三面屏的特殊性呢，就加入了其他制式没有的独家彩蛋。不知道你有没有特别关注啊？因为在这个独家彩蛋当中呢，皇家乐队 Queen 的成员惊喜客串了，然后呢出现在特效厅三面屏的左右两侧。哦，细心的朋友应该是可以发现得了，尤其是在特效厅观看这一部《波西米亚狂想曲》的时候。也会很感慨，看到这一幕，时隔30多年，皇后乐队 Queen 的成员再一次回归荧幕舞台。当然这部影片呢在上映之后引发观影热潮呢，狗粮呢也是来自于影片当中 Queen 乐队传奇主唱 Freddie 的扮演者米马雷克，因为他和女主 Mary 的这个扮演者呢，他们在戏外就是真正的情侣。同时呢这个出演 Freddie 的马雷克也是在奥斯卡最佳男主的颁奖致辞上大方的示爱，确实是羡煞旁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We are the champions.

0: 我更喜欢听 live 版，还更加真实。也就是说，这种 live 的版本有时候会把场地空间变得很小很小，有的时候呢会把空间拉到很大很大，非常远的感觉。这首歌 We Are The Champions 来自于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皇后乐队。今天光影在歌唱呢依然是这样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这些经典旋律难道不香吗？胜过很多现在正当红的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当千帆过尽，唯有不忘初心。初心应该说是很朦胧的词，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在影片《飞驰人生》当中的电影里，有一个角色叫做张弛，这是沈腾出演的，得了5个拉力赛冠军，无限辉煌，但是一朝跌落高楼倾塌。有人说梦想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而初心呢是不能承受之轻。千帆过尽，谁还能够记得年少轻狂时许下的诺言？说人生无悔啊，是赌气的话。在这个影片当中，5个冠军，巴音布鲁克草原就一条路。张弛的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起点，每一段遇见的飞沙走石、草木云霞以及对手都是不同的。为自己热爱的事业献身是光辉而伟大的事情。他也给儿子取名叫做张飞，说他们是飞驰组合。我想这样的初心应该从未忘记，也从未停歇。接下来再听还是很好听，我们听到《飞驰人生》当中这首片尾曲，叫做《奉献》，来自韩寒。

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 我不认识你吗？
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2: 揍他，让你告状。
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6: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7: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8: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0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1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可能你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杨宗纬演唱的《最爱》，但其实呢，张艾嘉唱这首歌会更早，她的声音听起来又舒服又纯净，很贴切，很适合唱那些带有回忆色彩的声音，带你回到纯真的年代，或者一听她的声音，哎，就想起了那个迷恋的女生，她动听的声音就在你耳边萦绕起来了。包括还有一首歌《童年》，更为熟悉的是罗大佑版，但其实呢，有很多人呢，都没有听过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当然现在她已经，或者说早就不仅仅是活在那个磁带里头的张艾嘉了，她是演员，同时呢还是导演，自然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啊。真的是很会讲故事，声音同样也是如此。今天光影在歌唱呢，要和你来听那些再听还是很好听的歌，欢迎你回来。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夜未眠》。我喜欢并习惯了对变化的东西保持距离，这样才会知道什么是最不会被时间抛弃的。比如爱一个人，充满变数，我于是后退一步，静静地看着，直到看见真诚的感情。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4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接鳌路从晚岁路到宏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环城西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林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6: 请问9791附近没有？
7: 微信靠几多？
6: 附近
7: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6: 在我隔壁？
8: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6: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了。
9: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10: 小姐，你找谁啊？
8: I'm sorry，
10: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8: 不是，
11: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感谢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主题，再听还是很好听。因为我最近也在闹歌荒，所以也不知道最近要听什么。那车里常常听的就是一些经典的旋律，像刚才这首歌来自何璐，《让它降落》，你还知道是出自于哪一部作品吗？对了，就是《金粉世家》。在当中，董洁出演的冷清秋啊，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就像我家的葡萄藤开不出百合花一样。于是呢，陈坤所出演的金燕西啊，硬是在葡萄藤上绑满了百合花。当然也是很感慨啊，那个时候冷清秋的美是美的让你眼里压根儿就没有白秀珠的。还记得白秀珠是谁出演的吗？刘亦菲。再听还是很好听。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

0: 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松松垮垮的节奏，摇摇晃晃的曲调，缠缠绵绵，懒懒洋洋的演唱，瞬间你就开始云端漫步了。向你推荐这个合唱团啊，不能说合唱团，应该叫做乐队，羊毛衫。

乐队，我们听到这首歌《Love Fool》，它是出现在了《小李子》《罗密欧与朱丽叶》当中。尽管这个羊毛衫乐队呢，很多作品都不太熟悉，但这首歌当年确实是脍炙人口，确实很红，跟随着影片的上映呢，成为了各大榜单上的这个冠军。今天最后要跟你听到这首歌曲，再听还是很好听，是来自于《诺丁山》这部影片《And No Sunshine》。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见啦。

孩子小记，影片《公主日记》。勇气不是逃避恐惧，而是判断。有一些事情会比恐惧更加重要。

0: 北京时间14:30，
1: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弘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怎么会是你？
4: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5: 提到导演陈可辛，《甜蜜蜜》是绝对无法绕开的经典影片。《甜蜜蜜》上映于1996年，讲述的是张曼玉饰演的李翘和黎明饰演的李小军之间几度分分合合的爱情故事。上映之后影响很大，是香港爱情文艺影片中的经典。我是英超，今天港台珍藏单元中，我们就来回味影片《甜蜜蜜》。我国香港影片《甜蜜蜜》是一个温馨的爱情故事。1986年，李小军告别女友小婷，从无锡来到香港讨生活。他先住进了姑妈家。这一天，李小军去麦当劳里点餐，接待他的是服务生李翘。李翘一眼就看出李小军是刚刚来到香港，就帮他点了餐。李小军在用餐的时候，李翘在旁边擦地，于是李小军就给李翘留了联系方式。
6: 这是我的电话，还有我的姓名。我找不到你们经理。
7: 哦，
6: 拜托，谢谢你。
7: 你啱出嚟噶？
6: 对呀，你怎么知道？
7: 一听你广东话知啦，咁似唔识讲英文好麻烦噶。
6: 我知道，但是没办法。
7: 你知唔知啊？香港有啲学校咧，你听得明唔明白？
6: 听得明白。
7: 其实学英文不一点都不难。
6: 给我可以吗？
7: 你要？
6: 对呀，因为很漂亮，后面给写信给我的家人，天津没有麦当劳。
7: 我拿点新的给你啊。
6: 谢谢。
7: 在我看，你应该是学点英文才好。
6: 学英文可不可以在麦当劳工作呢？
7: 学会英文，在什么地方工作都可以。
6: 但是我觉得在麦当劳工作很幸福，你看。
7: 先不说那么多，学好英文才说。
5: 随后，李翘带李小军去了英文补习学校，帮他报了名。
6: 要100块钱报名费，但是我只有50块钱。
7: 有没有提款卡？
6: 什么来的？
7: 这些，提款卡。你放在那个电脑里面呢，要只会叫一声飞出来的。
6: 叫一声。
7: 你没有。
6: 真厉害。
7: 你真的没有啊？你发点申请一张很有用的，我跟他们说一声，今天你先付50块，过几天来上课的时候再付那个，500块，好不好？
6: 谢谢。
7: 你包给奶奶来。
8: 知啦，广州妹又搵自己啲同胞着数。
7: 咩同胞啊？佢拉头嚟噶，南果鱼噶。啱啦。好啦，500块蛮便宜的。有输送的，
6: 谢谢。你认识他的吗？
7: 我在这里当派摊子。
6: BB 机呀 ，BB 机，你真行 ，BB 机也有，你真行。
7: 好了，哥哥忙了啊，就这样子，好，再见。
5: 就这样，李翘和李小军开始一起为自己的理想愿望奋斗。这一天，他们一起在路边摆上小摊卖歌曲磁带。在卖磁带的过程中，李小军知道李翘是从广州来的香港，他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彼此也有了爱慕之情。磁带并没有卖出去。事后，李小军和李翘一边吃馄饨。

0: 你知道吗？无锡人最爱吃馄饨了。
1: 我吃不下了，我饱了。你这挺别致的，是不是很吵？
0: 嗯，有一点。
1: 先忙完起来。
0: 嗯。
2: 李小军和李翘相爱了，但是李小军在。

0: 老家已经有了女友小婷，他很矛盾。这一天，李翘还在麦当劳里上班，李小军告诉李翘要帮他还债。
1: 干嘛？
2: 欠债的钱，我看应该还一部分。
1: 拜托你快收起来吧。
2: 我要负责任的嘛。
1: 负什么责任？
2: 你欠人家钱，被人追债，把你照片贴得满街都是，多难看啊。
1: 你少替我担心了。我今天找了个买家，8块钱一盒，他把货全包下来了。
2: 8块钱一盒，亏不亏本？
1: 当然亏了。
2: 那你也干？
1: 你说怎么办？亏一点总比血本无归好。做生意就是这样了，不是亏就是赚。下一次我要看准机会再出击。
2: 喂。昨天晚上，
1: 记者，你说昨天晚上的事干什么？
2: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吗？
1: 昨天晚上大风大雨，两个孤独的人糊里糊涂的吃了一顿团年饭而已。给家打电话了吗？
2: 打了。
1: 早点回去睡吧，明天还上班呢。
2: 哦。李翘，新年进步。
1: 恭喜发财。
2: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2: 事事如意。
1: 龙马精神。
2: 如意吉祥。
1: 大吉大利。
2: 万事顺意。
1: 友谊万岁。
0: 不久，李小军跟着李翘一起学炒股。他们身边一对夫妻因为买错了股票而吵架，而他们开始聊天，谈以后的梦想。
3: 你要找点钱多好，
1: 所以这里面
3: 就是嘛，
1: 大多数是女同志，训练有素，2000多块钱就吵成这样。
3: 你才笨呢！
2: 今晚上热吗？天一热，人就容易上火。
1: 我敢说，他们一定会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大吵大闹的过下半辈子。
2: 这样夫妻到晚上就恩爱了。
1: 千辛万苦都来到香港，不能这么马马虎虎的过一辈子。
2: 哎，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么胸怀大志的吗？
1: 胸怀大志有什么不好？人应该有大志才有理想嘛。
2: 我没有理想。
1: 真没有？你不是经常说要努力的存钱娶无锡的爱人来香港吗？
2: 这也算。
1: 算啊，只是小了点儿。咦，李小军，你屁股好脏啊，好恶心呢！啊哟！
2: 糟了糟了！巧克力，买给你吃的。啊哟！
1: 干嘛对我这么好啊？弄成这样，热巧克力怎么吃啊？
2: 还能吃，还能吃。
1: 嗯，我不要。
2: 反正你放在嘴里也化了，你就试试吧。吃一点好
1: 吗？过两年我要排队给自己买房子，
2: 行不行？
1: 怎么不行？这是香港，只要你肯拼命的去干，什么都行。李小军，我们是不是好朋友？
2: 是啊。
1: 你肯陪我吃苦，又逗我开心。其实，你是我在香港最要好的朋友。
2: Thank you。
1: 行啊，还能说两句英文了。
2: Of course。
1: 哦，不吃了。
2: 再吃一点嘛。
1: 哇，一点点哦。难吃死。
0: 很快股市又跌了，李翘没了钱，他不得不去做按摩女。这一天，他给一个欧阳先生按摩，这位先生人称豹哥，李翘由此认识了他。而李小军找机会做了厨师。这天下班之后，李小军来陪李翘。
2: 试试贵妃鸡脚，我特地做给你吃的。广东人说一行不行，你每天给人家按摩，
1: 可是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

0: 油、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我是英超，今天港台珍藏单元中，我们就来回味影片《甜蜜蜜》。这一天，李小军和李翘一起去商场里买手链，李小军给小婷和李翘买了同样的手链，这引得李翘醋意大发。在回去的路上，李小军向李翘道歉：“
3: 对不起，我忘了你手疼。”“
4: 你是不是想告诉全世界的人我是做按摩的？我给你找个大喇叭。”“
3: 对不起啊，那条手链真的很衬你。”“
4: 我没见过这么傻的人，送给两个女人的手链都是同一个款式。我和小婷不一样，她是你老婆，我是你朋友，你送一条给她又送一条给我，你这什么意思啊？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
3: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你是不是按摩太累了，干脆不要干了，我再找别的事干，帮你一起还钱啊。”“
4: 你不说你自己的理想是回无锡娶小婷吗？你回无锡娶小婷吧。我的理想跟你不一样，我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其实我现在要去哪里，去干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没有安全感，我不喜欢这种感觉。前几天我给我妈打电话，告诉她发财了，可是我现在连一毛钱都没有，还欠人一屁股债。为什么会这样啊？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很害怕，我心里很乱，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好。

0: 如果小婷有一天认识个别的男孩子，两个人很投机，就像我跟你一样，经常见面，偶尔还会……但他们说只是好朋友，你会怎么想？
1: 我很不开心。
0: 李小军同志啊，我来香港的目的不是为了你，你来香港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我。
2: 李小军非常的伤心，他和李翘分手了，在香港娶了女友小婷，李翘也来参加李小军的婚礼，而他是跟豹哥一起来的。就这样，他们各自过上了自己的生活。经过一段时期的奋斗，李翘也当上了老板。这一天，他们在社交场合遇到了，一起吃点心，一边聊天。
0: 你也吃点吧。
3: 好。
0: 饿死我了，一天没吃东西了。
3: 豹哥呢？
0: 嗯，可能待会儿会来吧。
4: 对不起，要一样。
0: 嗯，不好意思啊，我搬家了。
3: 我升二厨了。
0: 这么厉害啊，好棒啊。
3: Excuse me，
0: 恭喜你啊。
3: 我也搬家。
0: 我也是。
3: 我知道
0: 啊，
3: 你刚才说过的吗？
0: 哦。
3: 你终于可以做你想做的人了。
0: 上个月呢，我回老家改房子，他们都不认识我了。我跟我妈说，我终于可以做个香港人了。不过妈妈看不见那个房子了，房子还没有盖好，她已经去世了。我像个恶鬼一样。
2: 结婚后的他们并不怎么幸福，李小军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李翘。有一天，李翘送李小军回家，他们终于旧情复发，又走到了一起。在李小军送李翘回去的路上，李翘听说豹哥有了危险，他不顾一切地到了船上，见到豹哥。
0: 豹哥，
5: 我不是叫人叫你不要来的吗？你还来干什么你？
0: 你怎么样？
5: 没什么，去台湾走一趟习惯了。
0: 警察说不是要抓你，只是让你当证人。
5: 当证人吗？那不如叫我去死，把别人供出来。哎，
0: 豹哥，我有话想跟你说。你的脸色……
5: 哎呀，怪不得浑身不自在的。好了好了，面也见了啊，安心回家了。
0: 我担心你吗？
5: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里啰嗦？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吗？傻丫头，听我说，现在叫辆计程车回家泡个热水澡，明天早上一起来呢，下面满街都是男人，个个都比豹哥好。
2: 而在另外一边，李小军把他和李翘的一切都向小婷坦白了，他不想再骗自己了。悲痛万分的小婷叫他和自己回无锡，李小军只是默默地说了一声回不去了。就这样，李小军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单身生活。李翘此时却对身旁的豹哥产生了一种说不清的感情。直到有一天，豹哥被人打死在美国街头，失魂落魄的李翘在最无助的时候，眼中出现了李小军曾经熟悉的身影。他依然骑着单车从美国街头自己的眼前经过。李翘和李小军先后错过两次，多少年后的一天，他们在美国街头相遇。剧情到这里戛然而止，有情人也算终成眷属。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黎明演唱的歌曲《甜蜜蜜》。

0: 十五点整，
1: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就来聊一聊肠胃道的相关内容。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肠道好并不找》。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啊，它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条一条的内容。我在上节目之前就和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说了，我说这本书啊可以当做一本攻略书来看。但凡您的肠道的内容，不管您是问题也好，还是您想要了解的知识点啊，这本书里面都可以给您找到答案。那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朋友，来自这本书的出版方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她是傅佳女士，营养与健康专业硕士，资深编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月康生活编辑部的主任。傅佳你好。
8: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好，我们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就请傅佳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肠胃道的内容。那说到了肠胃道，很多朋友他就会想到说，哎呀，肚子不好，吃坏了，或者说呢是，哎，吃的这两天有点不合适。大家注意，吃坏了和吃不合适是有着本质的关系的。吃坏了说的是什么呢？您那个食物可能出现点问题。那吃的不合适呢，可能有的人他不太能吃特别凉的，或者不太能吃特别油腻的。总之大家总会觉得这个肠胃道就和吃有关。但是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年以来，底有将近十年以来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肠胃道是第二大脑。但是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大脑啊，它和吃关系有，但是不是那么紧密。那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肠道啊，我们通常认为它应该是和吃有紧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器官，被称作是第二大脑呢？傅佳先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和大家来普及一下吧。
8: 啊，好的。因为肠道为什么现在被科学家们定义为人的第二大脑，它是因为其实肠道它内部它有一个就是独立于真正的大脑，就我们的大脑的一个神经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肠道它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做判断。我想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快考试前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哎，这可能就容易腹泻，或者呢就是某一顿饭吃的不太对劲儿，然后下次连着几天甚至一两个月都不想再碰同样的一种食物。这个其实你看没，肠道很聪明，它有记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不对？然后它呢还有和我们的人的大脑它有个互动功能，所以我们有一个叫肠脑轴，就是肠道和大脑它通过神经网络它是可以互动的，所以这也是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的一个原因。
7: 哎，除此以外啊，我觉得肠道呢，一方面是我们的第二大脑，我们应该重视它。另外一方面，大家知道吗？我们

0: 是管我们的食欲，管我们的情绪，管我们的免疫力，甚至管我们的认知啊。
1: 也就是说有很多您的小伙伴在肠道里和您一起共生，但大家注意啊，这和寄生虫可完全不一样。那寄生虫我们是坚决不需要的，但是这些小伙伴实际上是把您的身体往更好的、更和谐的方向带的。咱们在饮食的时候，在我们制定我们的生活的规律的时候，在我们运动的时候呀，等等等等，您也一定要同时考虑这些小伙伴怎么和您一起和谐共生。只有您和小伙伴都好了，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
0: 是的，因为肠道菌群呢，它分为益生菌，然后条件致病菌，就是它是个中立派，还有就是说的坏细菌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吃坏肚子了，就是吃食物它可能这个食物变质了，你吃进去，那么这个时候跟食物进来的可能就是坏细菌。那么有益菌我们大家其实很熟悉，比如说双歧杆菌呀，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一个对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益生菌。
1: 哎，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内容啊，都在这本书《肠道好并不找》里面啊，有着充分的体现。那这本书我前面说了，当一本攻略书看，到底讲了什么内容呢？要不然附加简单说一说吧，详细的说这里的内容简直太多了。我告诉大家，透露一下，这本书的目录有足足的九页，这里面的每一行都是这书里的一个小章节。
0: 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书的作者哈，因为上次我记得跟大家分享说，我就说要选书怎么选啊，我们也是秉承了我们的一贯的作风，就是我们的书的这个作者他是北京协和医院陈伟教授。大家可能对陈伟教授都是耳熟能详的。那么书里他主要介绍了什么？他是介绍了肠道的一些功能，就是一些作用，然后各种可能出现的肠道问题，产生一些肠道疾病，以及不同人群在养肠胃的过程中，他应该怎样的去根据自身的状态选择不同的这种干预方式也好，或者生活方式改善也好。那么也包括比如说我们要是不是要高膳食纤维呀，是不是出现了一些便秘、痔疮等问题，我们要怎么样更合理的去饮食，更合理的去运动，来调整我们的身体状态等等等等，在咱们这个书里啊都有呈现。
1: 我告诉大家，附加可不容易了，他把这九页的啊每一行每一行这样的内容精简成这样的几句话，他真是不容易。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尽量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内容。那虽然是书里的内容，但是和我们的实际生活其实我看呀非常非常的紧密相连。就比如说吧，很多人就认为说现代人多病异类、情绪差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啊，其实他谈到了一个观点，根源在肠道吗？那这本书里面谈到的观点是这样，那到底根源在不在肠道呢？附加先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0: 因为刚才其实那个我们已经分享为什么肠道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已经说过了，其实肠道非常聪明，它有自己的记忆力和神经网络系统哈。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就是特别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肠道是有反应的。你看，就是情绪是影响肠道的。那么肠道为什么也会影响情绪？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身体它是个小宇宙，它身体里住了很多的我们这种微生物小伙伴。如果您这个微生物小伙伴它叛变了，有好的叛变变成坏的了，它就影响我们的正常的吸收，影响我们的营养吸收的同时，那么我们的能量的供给，我们的整个的健康状态必然受影响。那么免疫力下降的同时，人在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他的情绪必然是受影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就看你是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
1: 哎，没错，大家来回想一下，比如说我们心情特别不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家人问我说你怎么还不吃饭呢，然后回答通常都是我心情不好。大家注意没有啊，从来都没有说有一个人心情不好说我看不见了，或者说我听不见了，我闻不着味儿了，通常都是说心情不好吃不下去饭了。所以还真是紧密相连的。
0: 是的，因为他这个身体他是很聪明的，他是一个大的一个怎么说，他是一个大的一个宇宙啊，在我们人体它是一个宇宙，它每一个部位不管是肠道也好，心脏也好，血液也好，它哪一个地方出问题，它都会影响整个身体状态的一个运作。
1: 哎，那接下来呀还有关于肠道的很多的内容。就比如说吧，有一些人说我们现代人的

0: 小尴尬，比如说啊，你不小心这个排气、啊、放个屁呀、啊，或者说还有一些人说我经常这肚子胀气啊，就觉得怎么着，不管你吃还是不吃，肚子里都鼓鼓的。另外还有口臭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其实大家对于肠道的认识真的是不全面。您能相信我前面说的这些问题，其实都和肠道紧密相连吗？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我们普通人对肠道的一些认识上的偏差，或者说一些不全面的内容来简单做一个介绍。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简单讲一讲吧，我们普通人呢对于肠道的认识都有哪些的偏差，或者说哪些的不全面呢？傅佳，
1: 其实刚开始您那个就是说的什么腹泻呀还有口臭，它其实就是肠道老化的一个警示信号。因为肠道其实它就像人体健康的一面镜子，比如说腹泻、胀气、口臭，还有一些疲劳、皮肤粗糙，哎，其实都是可能肠道功能紊乱或者是它下降的一个信号。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几天便秘，你就发现你这个皮肤暗沉了，然后容易起痘了，可能很多可能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这个感触非常大。还有就是什么，本来你不能吃辣，突然吃辣了，对吧，这脸上马上就有反应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偏差，就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便秘了一腹泻了它是不是就是肠道有问题。它其实要分两说，一方面如果是你反反复复的这种腹泻便秘，那可能真的是肠道功能的一个一个损失。那么如果就是偶尔的一次，那可能你得想想你是不是吃多了，比如说你本来就不能贪凉，突然头一天哎呀天太热，一瓶冰镇啤酒下去了，那第二天可能这个肠道给你发起这个信号，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啊。还有呢可能是容易产生认知偏差的有一点，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睡眠呀，还有现在有一个词叫脑雾，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老是懵懵的啊，起来懵懵的，即使睡好了，但是起来有的时候还是发懵。那么其实都和我们的肠道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刚才我们说了皮肤的问题，对吧？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脑子不清楚或者记忆力下降也和肠道有关？跟刚才我们说的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它和肠脑轴它是一个呼应的关系。所以不仅仅肠道就是好像消化吸收不是那么简单，肠道真的是影响身体方方面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我说一个词儿啊，很多朋友都说我今儿上火了，所以我得吃点什么去火药，然后我这些症状就没了。就比如说我上火了，我口臭，我吃点去火药。我上火了，哎，我有点这个排不出来，我吃点去火药。

0: 上火了，我牙疼，我也得吃点去火药。所以，附加到底是上火了，还是肠道有问题呢？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的上火哈，这个就是你吃太多那种油腻的高糖、高盐、高脂啊、高能量的食物，就是人体它虽然能帮你代谢很多东西啊，但是你太过了，它代谢不了的时候，它就会用通过各种的反应来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你不能摄入太多。所谓的上火，一方面可能是真的啊，它这个肠道，比如说便秘，因为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这个生活节奏也好，或者是运动减少也好，导致了我们肠蠕动减慢啊，反映出来的好像是脸上容易长痘了、便秘了，这有可能就和我们肠道有关。那么有的那种上火了，你得想一想是不是你情绪太急躁导致的这种上火。所以这个上火真的不仅仅那么简单，好像就吃点哈、啊、那种药，对吧？清火的这种药就能解决的，不是？而且我们说一定要谨慎用药，为什么？因为肠道里头住了很多我们的小伙伴儿，你如果非常不谨慎的，就是见什么吃什么，然后夸上药，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来说，他也是一个打击，他有可能就是把有益菌就消灭了。这也是为什么有的人感冒以后，哎，感冒是好了，咳嗽好了，发热好了，结果连着腹泻了，那可能就是用药不当导致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肠道好并不长啊。虽然它这里面的内容特别特别的多，但是呢，有一些特别重点的内容，一定要在节目里面简单的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我想，如果请附加现在开始讲重点内容啊，您觉得咱们要跟大家讲的内容是哪一个呢？
1: 因为这个书确实它章节也比较多，然后它这个目录，
0: 非常多。
1: 然后这个目录做得非常的细致哈。但是就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觉得跟咱们关系最密切的哈，也是最容易实操的，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也是需要警醒的，可能就是这种有一个叫肠道的养护十大黄金原则，就是原则性的问题啊。那么就是如果你在养护肠道的时候，很好的遵守了这些原则，可能你肠道闹脾气的情况就会小很多。那么我们就长话短说，有哪10条这种守则？第一就是水分要充足，肠道才能顺畅。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天天的特别忙，或者是就不爱喝水，你就会发现你就容易上火，你就容易便秘，然后你的皮肤就是粗糙，这是必然的。因为水分对于人体不仅仅是肠道，对于人体来说都非常重要，人60%到70%都是水分，所以人是水做的嘛，对吧？所以水分的摄入非常重要。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饮食要规律、清淡、自然、定时排便。第三个呢，就是避免高脂高糖这种食物的摄入哈，要减轻肠道负担。那么第四，刚才其实说了一部分，就是益生菌，就是肠道里的这种好菌，你要帮助它更好的生活，要补充它。比如说你体内这个益生菌不足了，你要想办法补充它，然后让它自己终身菌变成好菌啊，你要让它有这个能力。第五呢，就是适量运动。哎，有的人说，哎，我也吃的挺少的，也注意饮食了，我就是便秘。那你想想，你是不是久坐不动了？啊，因为你久坐不动也会导致肠蠕动变慢。那么第六个就是远离烟酒，烟酒的刺激非常大。第七就是规律作息，保证这种充足的睡眠。第八就是情绪稳定，保持心情愉悦。第九，及时检查，了解肠道状况。就是万一啊，你看，我们通过我们的大便、小便，我们要判断身体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第10就是合理用药，刚才已经说了哈，用药不合理，比如说滥用一些抗生素啊，那么就会导致肠道就是这种有益菌的缺失。所以呢，我们这个10条原则大家看一看哈，其实有的可能是耳熟能详、老生常谈，但是有的可能大家就觉得有点儿，哎，怎么回事儿？怎么这跟肠道还有关？就比如说这个充足的睡眠，大家可能有的觉得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对吧？
0: 我也想问，我睡眠和我肠道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我多睡一会儿，我的肠道就觉得我吃饱了，下一顿就可以不用吃了吗？
1: 所以我就简单说一个生物钟， 大家都听说过。如果您睡眠不好啊，您的生

0: 中必然是紊乱状态。那么生物钟一紊乱，我们就睡眠其实和免疫力是相关的，因为在睡眠过程中我们人体是一个修复状态，如果您睡眠不规律，您的免疫状态不好，势必也会影响肠道。那么另外我们再说，您生物钟一乱，您想你肠道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它的这种节奏也必然会被打乱，所以它也容易出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哎，你睡眠和肠道有什么关系？那必然有关系，跟肠道和睡眠反过来，我们就说你吃多了，晚上吃太多了，都十二点了，你再炫两个肉夹馍，你试试，你看你睡得着睡不着。
1: 哎，说到这个十大啊养黄金守则，就是肠道养护的十大黄金守则，这里面呢也谈到了肠道菌群的内容。在这儿就请教傅家啊，你看肠道菌群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但是把肠道菌群提到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其实也是最近几年啊才慢慢普及起来的。那如果我们身体里的这个肠道菌群失衡的话，那都会有哪些的连锁危害？是不是也在我们节目啊当中跟大家来重点讲一讲？
0: 这个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往往就是觉得好像肠道有问题，也就是可能影响我的消化吸收，容易拉肚子，容易便秘，也就这点事儿了。其实不是的，跟刚开始我们跟大家分享最初的那句话，就是肠道是人的第二大脑，肠道不仅仅影响我们的饮食消化吸收，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认知，影响我们的免疫，所以肠道功能紊乱，你就对号入座，皮肤肯定状态不佳，那么你可能容易乏力，那你的消化吸收不良，人体的整个的免疫力必然下降。还有肠道既然都是第二大脑了，您想您肠道有问题，那么您的认知状态啊，你的记忆力，你的专注力也必然会下滑，所以都是一个连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
1: 所以说啊，我们就要想保护好我们的肠道啊，让我们的肠道的菌群保持一个应该是和谐的状态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保护肠道啊、应该叫保护我们的消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应该说要求呢，或者要素呢？
0: 是的，就跟刚才我们分享的，为什么要开始就要分享这十大原则，咱就对号入座，看这十大原则您占了几条，您占的越少，就说明整体的肠道的状态是越不好的，对吧？您就看您是不是吃的不对了，高油高脂了，是不是烟酒不离手了，有益菌有没有专注的去补充，你是不是药物滥用了，这些都是养护肠道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这些你都没做好，你想把这个肠道菌群养得特别好，把身体养得特别好，是非常难的。
1: 哎，很多朋友在换季的时候都会出现这个肠胃道的问题，那这个换季的肠胃道问题和我们肠胃道当中的这个菌群有没有联系呢？
0: 其实换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夏天到秋天啊、夏天容易出现肠道问题，都很容易理解，因为一食物容易变质，二容易吃凉的，不喜欢吃热的，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这种所谓的杂菌有害菌入侵体内。对吧？坏菌多了，你这好菌不足，您就自己想，肯定干不过那坏菌，您这肠道必然出问题。那么，比如说我们夏天转秋的时候，又是一个问题，贴秋膘嘛，对吧？没 hold 住，然后猛了，然后本来是它只能消化1公斤，你给它来了2公斤，它必然就积食，容易出现积食。
1: 我觉得给它来了2公斤还算好的，有人可能来了3公斤，甚至4公斤。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0: 十月金秋去哪玩？跟着东莞广电主持人一起探秘南疆胡杨林。10月27号出发，8天3飞，乌鲁木齐进出只要5980元。主持人微微带您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打卡塔塔秘境胡杨林，漫步喀什古城，看白沙湖的纯净，赏温宿大峡谷的壮美。全程精选豪华酒店，还有红酒晚宴和民族歌舞宴，拒绝团餐，吃住行全拉满。另一条喀什进出。

0: 8天双飞，7680元每人。这是一条深度的南疆之旅，深入泽普5A级金湖杨林，看万亩金黄，穿越达瓦昆沙漠，体验沙漠越野，探访阿图什天门山，打卡中巴友谊公路，喀什古城、沙车王府、白沙湖、英吉沙土陶村，全是精华。赶紧拨打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南疆”了解详情。本团由喀什琼瑶国际旅行社新疆当地的旅行社承接，服务更地道。更多新疆旅游线路即将上线，欢迎拨打43-2241咨询吧。
1: 听摇滚。

最近呢，我看到了一个研究，说好好睡一觉就能够很好的降低焦虑水平啊，因为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会重组连接，就像把手机或电脑重启了一样。第二天呢，你就神清气爽。但是谁能想到呢？哇，你焦虑的时候，你根本就睡不着。

别说重启了，你就死机了，是吧？你得先翻来覆去的把电全部耗完，才能精疲力尽的关机。不懂我们的痛啊。就还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提神呢就靠咖啡和茶。我真的觉得咖啡和茶呢特别奇怪，让你不该睡觉的时候犯困，躺在床上的时候呢又特别精神。你上班的时候喝多少茶跟咖啡你还是困，一想睡觉的时候一杯奶茶就能让你睁开眼睛到天亮。

我觉得每个人谈恋爱的理由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是需要陪伴，有的人呢是因为喜欢，有的人呢是为了吃对方买的零食啊，甚至还可以蹭他的伞。你像我一个哥们儿和自己女朋友相爱7年以来从来没有吵过架，别人都想知道就是你们两个人相处之道到底是什么呢啊，每次别人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就约定一旦要有争吵的预兆就得交换彼此的手机来看啊，然后大家彼此都很平静了。那我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在婚姻当中实用的小贴士啊，当然是我看的，我没有经验，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一定要主动掌握家里的床品四件套的购买权啊，这样的话呢才能在吵架的时候一把扯过来被子说，哎，我告诉你这是我买的你不许盖，你似乎就已经赢了。

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幼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

0: 理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人变胖呢，真的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别人吃饱了就会想着啊，一会儿要减肥是吧，一会儿要运动，自己就不一样了，吃不饱。这么多年啊，我真的是越来越胖的那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原来很胖现在很瘦的，就对我来说减肥从来没有悲观过啊。那减肥也不就是一斤一斤的减嘛，啊，减一斤容易，减一百斤那也就一百个容易呗，是吧？而且我听我们一个微胖的同事跟我说，说微胖的女孩啊，她就是有小肚子的女孩啊。而且我们微胖的女孩呢，看到喜欢的人，我们就会自动的收腹啊，我们就吸肚子；看到不喜欢的人呢，我就放下肚子。啊，我说你能不能对我尊重一点啊？吸一吸你肚子。他说他自己是那种吸得起放得下的人。

最近我看一些广告的时候尤其是网页广告，你看一些那个视频的时候，一些广告，我看到一些饮料广告，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就现在卖饮料的广告如此之相似，就差不多就是上来一个明星喝一口，哎呀哇的一下子出来，很多人就开始跳舞开始唱歌，是吧？你觉得这个饮料它度数不低啊，怎么一喝就上头呢？一堆年轻人就在一起唱歌跳舞喝碳酸饮料，度数不低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六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

0: 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辰，
7: 听摇滚。听民谣。
8: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7: 听流行。
9: I'm a sucker for all the subliminal things no one knows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about you.
10: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发现现在很多减肥的朋友真的还挺痛苦的，就天天都在喊减肥，但是呢心里也不知道到底减给谁看，也没见瘦，偶尔呢还会胖两斤啊，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完饭又想打自己。所以很多现在要减肥的朋友都会下一个 APP 叫做 Keep， 是不是？大家有没有下载啊？用它来锻炼，跟着他一起做运动。然后我一个朋友啊，一个哥们儿，他女朋友就在笑话他，就看他在做那个 Keep 动作的时候，说他姿势不标准，哈，好好笑，你看你个动作毫不协调，哈哈大笑的那一种。尽管是这样，我这哥们儿真的不惧冷眼与嘲笑，还是努力的坚持锻炼，锻炼了一个月，效果还是特别明显的，女朋友都笑出了腹肌。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啊，特别会欺骗自己。你比如说在跟别人聊微信的时候，哈哈哈哈哈，打好多哈，打得飞快，但是自己呢嘴角动都不动一下，哇，显得特别开心。还有些人以前呢遇到喜欢的人都不敢告诉他，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遇不到喜欢的人了啊，我还以为喜欢的不是人呢。还有些人自己口口声声的说要减肥，但自己呢却吃着垃圾食品啊。垃圾食品是提供热量的吗？不是，那是我对生活的热情。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4: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京西青凤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9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

0: 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0分钟。从管张东路到东进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2: 这座星辰，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什么是土味情话呢？就是啊，不要抱怨，抱我啊，你是米花吗？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抱你了啊，抱米花。就还有一个就是上课铃声响起，数学老师刚喊完起立啊，我就在座位上高喊老师我喜欢你。老师微微一笑说，那同学你分享一下为什么这么喜欢老师呢？同学说，因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哎呦，土味情话。

0: 怎么这么好看？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现在大家在用一些 APP 的时候，它会突然弹出来一个类似于广告吧，就让你评价一下这个 APP， 对吧？你喜不喜欢这个 APP？ 是吧？喜欢和不喜欢会出现这个。我记得我之前在网上买机票，那个买机票的 APP 的手机弹窗里面就显示出来了，你喜欢这个 APP 吗？我当时果断就点了不喜欢，我真的再也不想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了，每次都喜欢，每次都无告而终。也不过说到坐飞机呢，就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就飞机起飞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就空姐会给旅客发那个口香糖，就发到我这儿，我觉得我说你真太客气了，我说这口香糖有什么用啊？然后空姐就说啊，这个口香糖啊，就为了使你的耳朵不嗡嗡作响啊。那当然我觉得这还挺科学的。那飞机到了之后呢，我就找那个空姐，我说你这口香糖啊，它真管用。我说现在你能把它从我的耳朵里取出来了吗？我怪难受的现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夜和制造是充满。
3: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触痛。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9月21日星期一下昼时分嘅4:30。哇，一入到直播室咧，即时就即系虽然直播室密闭啊，咁啊听唔到出边嘅声音嘅，但系都感觉出边咧好似已经行雷闪电咁嘅感觉啦。包括其实头先咧，入直播室嘅过程当中都听到有打雷，所以咧亦都请大家要注意啦吓，因为而家到4:30啦，放学嘅放学，落班嘅落班，买菜嘅买菜。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为上啊 ，OK？ 咁啊，嚟到咗4:30，小路又准时出现喺1008，出现喺路上美食嘅直播间当中啦。哇，今日咧小路真系非常之充实，非常之忙碌啊！包括咧头先上节目之前咧，仲喺度编辑紧小路嘅短视频，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哇，大件事啊，真系大件事啊！各位，而家请你认真听清楚，跟住咧亦都准备好你嘅手机，然之后咧加下小路嘅微信视频号先，因为听日咧小路晚上嘅7:30会用呢一个微信视频号咧进行呢个直播，阵间我会发一个预告视频上去啦，大家可以帮我点点赞，可以预约下听日嘅直播间。听日咧，小路7:30会准时出现喺呢个视频直播间当中啦，因为做咗电台主持咁多年啦吓，咁啊小路路上美食嘅视频号亦都开咗咁多年啦，但一直都未有开播过嘅，咁啊以前电台的主持人大家只是听声音，现在你终于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看小路直播，看小路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分享好物了。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字，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打这四个字，跟住这个视频号加为关注，阵间5:30我会编辑好之后就会发视频上去，大家帮我点点赞预约下，并且我已经是将这个直播的时间已经预约了，即是已经是setting好了。听日晚黑嘅7:30吓，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咁小路直播嘅主题系乜嘢咧？嗱，而家咧就系9月应该系24日啊，中秋节噶啦，哇，真系好快喎！咁好多朋友咧到咗秋天嘅话咧，亦都知道咧食水果对身体好啦吓，滋润自己啊嘛，所以小路首播亦都做一个美食主持人，做咗咁多年啦吓，对于呢个美食亦都好有要求啦，所以首播的话就以金秋水果专场为主，金秋水果专场好多水果会出现在听日路上美食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并且有官方补贴。小路的宗旨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平靓正是不是？听日仲有官方补贴嘅，有呢个碌柚啦，跟住仲有呢个苹果啦，仲有雪梨啦，仲有柠檬啦，跟住仲有奇异果啦，仲有好多好物嘅，而且咧都系官方嘅补贴价添，并且系当季新鲜，现摘现发。你落咗单之后即时摘即时发，所以系保证系新鲜。包括咧就系新疆富尔勒嘅香梨啦，其实之前我已经系即系分享咗俾好多朋友，佢哋已经落咗单，已经系收到咗，并且食咗啦。而且发咗好多好评俾我。嗱，呢个新疆嘅厄尔勒嘅富尔勒嘅香梨咧，系值得落单，真系好抵啊！19.9元成3斤几、5斤几吓。反正咧就有官方补贴价，其他嘅咧就听日进入我嘅直播间当中咧，你就知道噶啦。而家咧可以攞起你嘅手机，即时喺微信当中搜索小路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字吓，路上美食，然之后咧就进入咗之后预约听日嘅直播，并且进入我个橱窗睇下有咩好物，因为咧我已经系选咗成200几份嘅好物上去啦，乜嘢都有吓，咁啊包括咧小路系路上美食，亦都系旅游嘅博主啦，再加美食嘅主播啦，咁所以咧未来我哋亦都会攞一啲酒店嘅温泉券啊、酒店房间啊，亦都以平靓正嘅价钱咧嚟分享俾大家，所以咧听日既然系小路首播嘅话咧，肯定系有好多福利同大家分享嘅。所以听紧节目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以前你净系听小路嘅节目啦，吓净系知道小路嘅声音系咁样啦，但系你想唔想睇到小路喺直播间当中点样分享好物咧？咁啊，听日记得嚟围观一下啦！
好啦，分享完呢个好消息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仲可以咧就系加小路嘅微信13712508。

0: 1372-1250-8482-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咁啊，小路咧就呢段时间除咗忙紧即系筹备自己微信视频号嘅上线啦吓，路上美食小路优选甄选各地嘅优质好物，分享俾支持同埋咁多年咧就系听小路节目嘅朋友吓。多谢你哋对小路嘅支持同埋关注同埋信任啦。咁啊，听日咧直播间当中咧，我亦都会第一期嘅直播啦。未来咧仲会有好多嘅呢个好物分享俾大家，包括咧旅游嘅周边产品。咁啊，至于小路咧，依然都会喺电台呢个直播间当中出现嘅。周一到周五嘅4:30到5:30呢一个钟头嘅节目时间，小路会有美食嘅分享，亦都会有旅游嘅分享。讲到旅游嘅路线嘅话咧，9月29号嘅西藏，10月6号嘅新疆北疆阿勒泰，10月8号嘅南疆胡杨林上秋景，10月15号嘅南疆胡杨林上秋景，亦都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咁当然啦，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多，无论是想了解我哋即係广电团嘅线路，包括听日小路直播嘅呢个链接都好啦，你而家加咗路上美食嘅视频号之后预约，咁如果你实在唔知道点样操作嘅话呢，好简单，你记低小路嘅手机号码。嗱，好多朋友话呢个手机号码系咪你本人？冇错，是我本人的，而且用了好多好多年的了。我来东莞这么多年就用了这么多年，所以跟随着我这么多年。而且呢就很多朋友，那你这个手机的话呢是不是有小助手？没有，完全是我一个人呢就是工作和生活呢在一个微信号当中。所以输入小路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呢就是加小路的微信，跟着呢也都可以呢看看我的朋友圈，包括也都可以进入路上美食的粉丝群当中啦，衣食住行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喺入边分享嘅，记得呢个手机号码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加我微信之后进行一个咨询同埋了解。而家咧，我哋仲有头先漏咗有一条路线未同大家分享啊，有冇想话十月份去尼泊尔嘅？小路同你一齐去尼泊尔好冇？10月28号，小路邀你一齐出发去尼泊尔吓，7日6晚定制之旅。咁啊，至于仲有重粉价，具体嘅详细情况，你一系加我微信，一系咧就阵间继续留意小路咧会详细介绍呢条路线嘅。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仲有好多好物分享。不过我哋而家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咧，小路慢慢同你讲，阵间见。
1: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 空气湿度为 8%。

0: 82。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时0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成方面咧嚟到咗16:49啦，吓，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对于听日咧小路嘅首播啦，吓，我哋各方面都比较啊，即系重视啦，亦都多谢晒我哋嘅领导啦。头先咧我就话喺直播室当中咧就影咗一个短视频，就系话叫大家预约我听日嘅直播间。咁、那个领导咧就话，哎呀，拍咗之后要发出嚟啊，要转发啊，咁样多谢晒啊。咁啊，当然亦都要多谢晒各位听节目嘅朋友啦。咁因为有你哋嘅支持啊嘛，同时咧，如果你都想睇到呢个短视频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即系而家即时吓，一系就加小路嘅朋友圈，一系咧就系而家即时喺微信当中搜索添加小路嘅微信视频号为关注。而家仲未发出嚟嘅，咁可能6:00左右啦吓，就会发出嚟噶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帮我转发，转发到你嘅圈子，转发到你嘅朋友圈当中，转发到你屋企人或者闺蜜嘅朋友圈当呢个微信当中，跟住咧就叫佢哋，哎呀，快啲啦，入嚟咧帮衬下小路啊！多谢晒大家，你嘅落单就代表住你支持小路 ，OK？ 嗱，亦都表示信任小路嘅，因为听日咧金秋水果专场啦，吓，即系所有嘅呢个水果都系小路咧有试过，有索完过，包括新疆小路去过好多次啦，富尔勒嘅乡里，并且咧我系俾咗好多粉丝佢哋落咗单，佢哋试过俾我好评嘅，听日咧我亦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展示大家嘅好评，佢哋发出嚟，哇，小路我食咗啊，真系甜咁样吓，所以我亦都不断咁推啦，包括仲有呢个红心碌柚啦，仲有而家呢个老树嘅呢个白碌柚啦，白柚，因为而家终于亦都上市啦，咁反正咧就官方补贴价，肯定系平又靓又正，总之以后咧大家记住小路嘅宗旨就系平靓正系啱噶啦吓，入到我嘅直播间入边咧，一定会令到你满载而归，开心而归，一定会令到你咧就系落咗单之后觉得哇真系好似赚到一样咁样，呢个就系小路嘅宗旨啦。OK， 好啦，我哋亦都多谢晒奕斌啦，喺度听紧节目。奕斌，听日咧记得要入我直播间入边支持几单水果，好唔好啊？OK。小路依然都唔会忘记咧，就旅游方面嘅咁啊，头先讲咗咧尼泊尔系咪先？首先尼泊尔有千年王朝雪山王国，佛国尼泊尔10月重粉价，7日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啦，记得时间系10月28号。

小路同你一起出发，一起去尼泊尔。有没有朋友想同小路一起去尼泊尔的？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还有斯瓦扬布纳特治侯庙，还有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帕斯帕提拿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森林公园、费雅湖中有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都同你安排。咁呢次行程仲有啲咩亮点呢？特别安排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嘅原始森林，仲有费雅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提河骑大象穿越湿地，仲有塔鲁族原始棍钢舞民族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的尼泊尔传统餐，仲有红酒蔓延，真是超值的。全程仲有五转酒店添，各位安排特色的接机的仪式，全程管家式的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包，几多钱啊？5,980元就各位，所以快啲报名，有小路微信嘅话，马上私聊我，将呢个行程发俾你，亦都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亦都可以拨打4332241，亦都可以报名，仲可以拨打呢个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亦都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同埋了解。嗱，记得啦吓，嗱呢个咧就系10月28号出发嘅尼泊尔之旅，小路同你同行。有兴趣嘅朋友马上咨询同埋报名，咁啊亦都可以添加小路嘅微信进行咨询同埋报名，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亦都仲有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咁啊，大家都知道啦，之前我哋亦都举行咗2026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呢个叫做选拔赛，应该系而家终于到咗决赛嘅阶段啦。每一首原创歌曲嘅背后咧，都系企业文化嘅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嘅绽放，都系追梦人嘅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呢个复赛是圆满结束，之前是复赛，经过这么多轮激烈的角逐，15强的选手凭借着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就在9月24号的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到时15强的选手将会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的总冠军，带来一场哇真是很精彩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这个 app 大家未落下载的话，可以即时下载知东莞这个 app， 已经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的通道，你的每一票都是至关重要，快点行动起身，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心仪的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这次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都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都承志来鸣谢所有支持单位的，包括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讯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仲有好活动啊，各位！嗱，呢个好消息咧就系关于东莞市慈善会嘅，迎嚟成立20周年啦，善行大爱情暖馆一系列主题活动咧，好快同大家见面啦。20年嚟啊，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嘅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唔少市民咧解决身边嘅急难小事啦。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系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咧孤独症儿童，帮助
小朋友揸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嘅家庭带嚟咗希望嘅。除此之外，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嘅项目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啦，乡村振兴对后支援啦，一旦遇到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啦，将

0: 捐个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都会陆续推出的。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都是内容多多，亮点多多的，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还有慈善主题音乐会，就会轮番登场的了。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管泣大地的满满善意啊。哇！我而家咧就系、是上咗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嘅后台睇下啦。哇！真系发觉好多朋友已经预约咗听日嘅直播咯。多谢晒大家支持。呢、这个咧系小路用自己嘅微信视频号咧进行呢个首播吓，所以希望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啦吓，包括咧就系听小路节目长大嗰啲朋友咧，能够去视频当中咧睇下小路，哇！原来系这个样子的、小路你终于出现在我们的公众的这个视线当中了。以前一直都是听你节目都是通过听声音，现在就是通过微信视频号这个方式，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呈现。现在就是首播，未来会越来越完善的，包括未来我还会在我的视频号当中会有一个连麦，连麦即是大家呢即系可以咧，就系边睇直播边打电话俾小路，同小路倾下偈啊，同小路咧就系讲下你几时听我嘅节目啊，包括咧仲可以同小路倾诉下心事啊，包括咧就系倾诉心事嘅过程当中咧，仲可以边食嘢边喺度落单咁样吓，支持小路分享嘅好物，呢个几好咧，系咪先？所以如果有兴趣想睇睇听日小路嘅直播嘅话，嗱，可能有啲朋友而家先听节目，系咪？听日9月22号19:30，即系晚上嘅7:30，小路会喺路上美食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进行视频直播，金秋水果专场，官方补贴价平靓正。即时在微信当中打四个字搜索路上美食，路呢就是王字旁马路的路字，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就是小路的路啦，路上美食打四个字，跟住呢就点击入去搜索，你就见到小路的视频号，即时呢就是点击，点击入去之后呢你就见到我那个直播的即那个详情啦，然后再点击入去，点击入去就可以预约的啦，即时关注路上美食的微信视频号，再点击入去关注就可以预约，包括亦都可以进入橱窗当中睇一睇有冇啱你嘅物品吓。小路呢、这个视频咧就平靓正嘅。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仲见到吓有呢一位林红旭，欢迎你啊！有冇预约啊吓？路上美食嘅微信视频号预约听日嘅直播，多谢晒你啊！OK， 我哋休息阵间先，5:00报时翻嚟之后，继续有小路继续会同大家分享好物啦，同埋分享美食啦，同埋分享我哋嘅旅游路线。阵间见，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17:00，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hey, 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6: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8: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2: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

0: 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1: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露粉丝群的朋友，我都发了张海报啊。咁同样亦都可以点击那个二维码，同样都可以预约听日的直播。嗱，记得啦，听日是晚上7:30，小露会用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进行呢个金秋水果专场。喺呢个直播间当中咧，好多当季嘅水果，并且咧就系保证新鲜现摘，落咗单之后现发。跟住咧仲有就官方补贴价啦，吓平靓正啦。所以听日咧就晚上7:30，可以咧就进入直播间嚟睇一睇。咁如果未预约嘅话咧，而家可以喺呢个微信视频当中，即系微信当中吓，直接打四个字：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可以呢就是预约，同埋可以呢就关注的。

跟住落嚟，我哋继续节目当中嘅分享嗱，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分享一下国庆期间或者呢段时间啦，大家去边度咧？我分享东莞茶山一个好地方吓，嚟个半日游或者一日游吓，华美月饼博物馆就喺茶山嗱。呢度嘅博物馆系点样嘅咧？首先佢系告别咗枯燥嗰种传统嘅展馆，将千年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嘅制饼复刻，随手打卡都系大。片非常之适合咧亲子出游朋友闲逛嘅，唔单止系咁样啊，仲系入边咧有好有意义嘅非遗 D I 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亦都可以选择华美月饼，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油制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咁样感受传统手艺嘅浪漫同埋温度。呢、這个中秋唔需要远行，喺东莞茶山就能够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 I 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联系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嘅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仲有咩好物分享呢？就係、是、我哋家鄉好物商城啊，家鄉好物商城呢係我哋東莞廣播電視台旗下嘅電商平台啊。咁而家呢小路優選啦、啊、亦都有自己嘅一个选品嘅呢个平台，就係、是、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亦都可以上去睇一睇。我亦都开通咗橱窗，咁你关注咗路上美食呢个微信视频号之后呢，入去橱窗睇一睇。咁跟住落嚟分享呢款好物呢，就係、是、法国嘅安妮妈妈这个弯腰鞋，宽圈面弯腰鞋。因为而家着鞋越来越即是很多爸爸妈妈出门着鞋即是比较叫做费力啦，绑鞋带咁样，要扶住墙慢慢嚟。咁上咗年纪啊嘛，脚板又变阔咗啦，足弓又塌咗啦，旧鞋又整到自己脚趾痛啦。咁而家呢，就是我哋有一款非常之好嘅鞋呢，即係提供俾大家呢款咧安妮媽媽嘅面彎腰鞋，一上線反響非常之好，好多朋友咧俾自己爸爸媽媽買咗，咁啊催住要抽款，呢、這個抽款終於上線啦，唔使彎腰，唔使用手拎，唔使踎低，企起身就能夠著到鞋啦，真正做到全程面彎腰，一腳就可以著到嚇，男女同款唔同色嘅尺碼咧就係非常之齊全，35到44碼都有，平時大促都要賣139.9元，今日商城咧。直接俾到专属嘅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正好咧赶上中秋买两双送爸爸妈妈正合适，100出头就能够俾爸爸妈妈买一双非常之舒服嘅鞋啦，好划算吓！攞起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吓，到手只要109元，趁住而家有活动嘅话咧，快啲安排上，俾长辈咧着鞋更加之轻松啊！跟住落嚟仲有第二款好物，就系南仙港湾4050厄瓜多尔大虾，咁啊中秋团圆饭啦，十有八九都系虾噶啦吓，哈哈大笑啦，包括过年啊，平时啊食虾对身体又比较好啦。呢款咧系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纯正嘅海域，知名嘅白虾产区。佢嘅壳系比较薄，肉系比较厚，虾身比较紧实，白灼，好好食噶。包括其他嘅做法亦都非常之正啦。但系好虾就唔平噶噃，日常呢一款咧

0: 厄瓜多尔的大虾三斤就要99元，今日中秋福利价再送一斤，整整四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即系平时三斤99元，而家四斤系99元，但系限时秒杀嘅啫。打开你嘅微信，然之后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呢两个字就可以啦，顺丰直接送到家吓，可以囤多两盒中秋家宴、国庆聚餐都用得上嘅。嗱，呢个咧就系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旗下电商平台家用好物商城当中嘅好物啦。咁而小路优选亦都有好多好物嘅，咁你而家亦都可以即时攞起你嘅手机，跟住咧就系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打四个字路上美食。听日咧小路微信视频号会进行首播吓，所谓嘅首播即系以前我从嚟未试过嘅吓，咁多年嚟咧开咗呢个微信视频号咧，一直都只系拍视频嘅啫。第一次咧用呢个视频嘅方式同大家见面，大家咧就系记得要去支持下，并且咧就系直播已经系设置咗。你可以预约听日嘅直播，晚上嘅7:30金秋水果专场，大家记得支持小路啦。路系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吓，路上美食四个字，微信视频号搜索，跟住亦都可以咧就添加小路嘅微信，去进行咨询啦。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我哋要分享旅游嘅路线啦。头先分享咗咧就系、是、这个10月28日尼泊尔，小路同大家同游尼泊尔的路线。咁啊，跟住落嚟仲有10月8日、10月15日的南疆路线。其中咧就系10月15日呢条路线有小路同大家同游，并且已经系有10位嘅朋友报咗名噶啦。我哋亦都即将成团吓，等紧你吓。呢条路线具体嘅安排点样，同埋价钱系点样，住嘅酒店点样，同埋餐标点样，系咪一价全包？敬请大家继续留意路上美食嘅节目。我哋休息阵间先，翻嚟之后咧，小路再会详细同大家讲解。我哋阵间见。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银平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9分钟。东深二路从东深路到临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福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它的美食印记，每道美食都有它的故事。无论是遇见美景亦或品尝美食，都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嚟到咗17:17，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吓，真系非常之感动啦，非常之多谢大家啦。因为头先咧，小路亦都去咗路上美食视频号嘅后台睇咗，好多朋友咧就预约咗听日嘅直播吓。记得啦，9月22号，亦即系听日晚上嘅7:30，微信视频号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视频号终于首播啦。听日咧就系、是。直播间仲有好多福利品添，千祈唔好错过吓！而家咧即时可以预约。听紧节目嘅朋友，可能头先唔知道小路喺度讲紧乜嘢吓。而家我觉得你无论系即系点样都好啦，咁多年咧就系听咗小路节目啦，同埋咧净系听声音啦。而家小路咧就系终于可以开视频号，就用视频嘅方式啦。咁呢个系首播啫嘛。咁小路咧起码一个星期会播，目前嚟讲咧起码系要四次啦。咁今次系金秋水果专场，可能下次系零食专场啦。咁下次咧亦都系东莞好物专场啦，仲有好多呢个专场啦。咁好多朋友问听日有咩水果？嗱，小路咧去咗新疆咁多次啦，而家新疆好多水果都已经上市啦。新疆富尔勒嘅香梨，新疆库尔勒的香梨啊，真系甜啊、脆、爽又多汁啦，并且系平靓正，10几蚊。19蚊，哇！3到3斤几、4斤几、5斤几都有啊！小路同大家咧就索完甄选过嘅，包括仲有呢个秋月梨啦，包括仲有而家呢个福建嘅红心柚啦，跟住仲有呢个老树嘅白柚啦吓，呢啲咧都听日出现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并且俾你线下买，真系好平，包括仲有包邮吓，反正咧就系大家落单支持啦，现摘现发。当季新鲜，官方补贴价，小路的宗旨记得3个字，平靓正。OK， 好，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预约。路王字旁马路的路，咁亦都可以加小路嘅微信嘅，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跟住落嚟嘅时间啦，再同大家分享下啦。之前有好多朋友咧就想即系了解一下茶山嗰、那个华美月饼博物馆，究竟点样去咧？直接导航就得噶啦。导航华美月饼博物馆或者华美梦工场都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呢一个华美月饼博物馆咧，系非常之值得推荐啦。包括咧就系情侣拍拖啊、亲子游啊，同埋朋友去想行街啊都可以。佢一楼嗰度咧有个卖场，二楼咧就系佢哋嘅博物馆，你直接上去都 OK。咁如果你想话啊，我公司要团建，或者咧我呢个班级咧同学想要去参加呢个研学，想去学整呢个月饼吓，同样亦都可以预约嘅。嗱，华美月饼博物馆咧，佢系有千年嘅中秋民族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一步一景嘅氛围感，古风赏月嘅场景，传统嘅制饼实景复刻，跟住仲有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以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嘅专场啦吓。中秋节唔需要远行，东莞茶山解锁专属嘅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嘅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1，连次六九八六幺七幺七二幺，具体研学嘅费用敬请致电查询。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就要同大家分享下呢条路线。呢条路线咧系有两个出发嘅时间，线路系一样，品质系一样，价钱都系一样，只不过出发嘅时间唔一样嘅啫。南疆赏胡杨林之旅，10月8号第一团，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10月15号第二团，亦都有主持人同大家同游。咁第二团即系15号出发嘅嗰一团咧，系由小路我同大家一齐出发，10月15号吓，价钱咧真系性价比高，记住小路个宗旨系乜嘢？平靓正啊嘛，5980蚊，3飞8日7晚，一架全包，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可以咧就系攞呢个具体嘅线路安排同埋咨询同埋报名，呢个系小路嘅微信嚟嘅吓，小路嚟去解答你嘅问题会更加之清楚。三飞，因为咧南疆，因为新疆好大，南疆又占咗新疆嘅三分之二，所以咧路程会比较远。咁我哋咧就系三飞，就从喀什飞翻去乌鲁木齐嘅话咧，悭咗路上好多时间。第一日咧，第一日我哋从呢个东莞出发，一架全包啊嘛，从东莞有大巴车，小路会同即八号咧就是另外一个主持人啦，主持人会同大家一起出发上大巴车去机场，跟住再飞过去，飞到乌鲁木齐之后咧再往南疆方面走，然之后咧就系一直游玩。第七日嘅话就游玩完喀什古城，晚上嘅话会坐飞机飞翻到乌鲁木齐过夜，跟住咧第八日再从乌鲁木齐飞翻到呢、这个广东。一般我哋从广州机场飞吓，目前嚟讲啦，然之后咧在广州机场，我哋有大巴车喺度等大家，跟住同大家一起坐大巴车翻翻东莞，所有嘅嘢包含咗就系5980蚊，仲有包咗食住玩，警交车又包咗嘅，包括咧就系每一餐都包咗，住宿亦都全程包咗。咁至于玩乜嘢景点，去睇乜嘢景点咧，罗布人村寨啦，呢个系千年即系佢哋呢个民族咧，佢就系以打鱼为生嘅，所以我哋去到罗布人村寨嘅话，亦都会品尝到佢哋当地嘅特色美食，就系、是、烤鱼，而且咧了解佢哋嘅民族文化啦。咁另外咧呢条路线最大嘅亮点就系上胡杨林秋景啊嘛。咁好多朋友咧就系问10月15号啊，同埋8号啊，可唔可以睇到呢个秋景？当然可以啦。这个时候正系上秋景嘅时候，你可能早啲你又睇唔到，再迟啲可能又未必睇。咁我哋选中10月8号出发，10月15号出发咧，正正系呢个时间。我哋去嘅仲系世界上面最古老、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最原始嘅胡杨林保护区之一吓，就是、塔利木胡杨林去赏秋景。嗱，我哋安排得非常之好嘅，仲有温宿大峡谷啦、大囊城啦、巴楚红海啦、喀什古城肯定去嘅，白沙湖啦，有个团友佢已经报咗名噶啦，佢俾咗我睇佢想报名嘅嗰条路线系冇喀什古城嘅，佢一听到冇喀什古城，即时转态啦，佢话小路，我马上要报名你呢条，已经报咗四个人噶啦，等紧听紧节目嘅你一齐加入吓。佢仲话咧，其实佢之前同小路去过青金。去过西藏嘅，同小路一齐出去玩，佢话非常之开心啦吓。佢话小路我一定要跟你啊，咁样非常之多谢呢位朋友嘅支持，并且我会同佢影靓相啊嘛。喀什古城肯定会去嘅，跟住白沙湖啦，跟住清真寺啦、高台民居啦，我哋亦都通通安排嘅。咁啊，除此之外咧，我哋全程都包含餐啊嘛。新疆嘅特色美食香飞燕、拌面、渣饭、晚宴，仲有烤肉、鸽子汤，呢啲通通都安排下。并且咧，去到当地嘅话，我哋仲有伴手礼，同埋我哋去到当地嘅大巴车嘅话，系豪华公路头等舱、陆地头等舱2+1嘅大巴车，即系呢边一排一个座位，呢边一排两个座位，真皮座椅。位置是很阔的，坐得很舒服的，每一个座位还有手机的充电接口。这个价钱呢5980元是全部包，我刚才所说的全包，酒店我都没说，当然我先将我的微信公布出去先，大家添加一下 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添加了之后你会了解到这条路线的。酒店方面全程安排高端酒店，5晚4轉酒店，升级25000轉酒店，咁样一条路线，有冇兴趣？10月8号第一团，主持人同你同游；第二团10月15号，小路同你同游。价钱都系一样，品质都系一样，路线都系一样，两条路线同步报名当中。添加小路微信进行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好啦，咁啊，望望时间17:27，节目亦都接近尾声啦。节目最后啦，亦都同大家咧再次分享下，小路听日除咗会出现喺电台嘅直播间当中，
仲会喺微信视频当中同大家见面吓，时间晚上七点半钟，嗰个时候大家都落班啦，系咪先？七点半钟啦，大家已经食完饭啦，坐喺度咧，摁摁脚，打开手机，然之后打开微信，跟住咧睇小路做直播，好冇？路上美食视频号，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

小路就是那个路啦，路上美食四个字，微信当中即时搜索加为关注，即时预约听日的直播。听日就是金秋水果专场，直播室有很多全国各地的水果，并且平靓正，还有官方补贴价，希望大家听日支持和落单，也是小路的首播，小路非常之希望大家来围观。未来小路也会开很多直播，不单止有这个金秋水果专场，还有其他好物专场，包括你也可以在直播间当中来跟小路去交流，小路我想要这个酒店房间，你有没有，我就即时去找的了。包括小路我想要这个旅游、这个路线，包括还有这个什么温泉券，包括还有这个清远鸡，有没有、这样我都会帮大家甄选，包括、当季的食材我也都会去全国各地甄选好的食材在直播室当中分享给大家、并且呢也都即将会发好多短视频出来、大家多些支持了，记得了、微信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然之后加为关注，并且点击入去呢就是预约听日的直播围观。终于讲完了，小路也都要跟大家讲声拜拜了，阵间呢落节目之后我在这编辑着、短视频，大家阵间也都可以呢就将我这个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知道，好吗？拜拜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一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100.8， 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1: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17:3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约会了，我是阿明啊。又到了这个傍晚时分，

下班路上，天气呢，今天整个一天的天气还挺晴朗的，到了四五点钟，外边这个下起雨来了，所以说呢，行车在路上啊，咱们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啊。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婚姻、恋爱、婚恋方面的一些这个内容。今天呢，我们说到了拍婚纱照这些事儿啊。今天看到了一个内容，说现在定制 AI 婚纱照走红了。现在反正什么好多行业呢，都跟 AI 是要沾点边儿。一用 AI 呢，就感觉就高科技那种感觉。现在婚纱照啊，现在也 AI 了。这怎么 AI 呢？近日呢，有一则寻找 AI 婚纱照摄影师的帖子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说什么呢？说懒得拍婚纱照了，有没有尝试过 AI 婚纱照的人？说说效果怎么样？那随着 AI 的进一步普及，这种依托 AI 生成技术而实现的婚纱照服务正受到越来越多备婚青年的关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拍婚纱照肯定是俩人真真实实的去拍啊，这不是废话吗？是吧？但是呢，这位说他也就是说他不想亲身的拍，就干脆拿 AI 生成一下就完了啊，就这么一个情况。无需试穿婚纱和西装，不用实地拍摄，消费者提供个人照片，仅花几十元到百余元，即可生成 AI 婚纱照。那这个 AI 技术，从技术的角度来讲呢，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这么说。但是它会不会改变婚纱摄影行业，是吧？然后呢，就有记者呢展开了这个调查。记者呢在电商和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也有不少商家提供 AI 婚纱照定制服务。用户上传几张清晰的正面照片，选择妆造、服装、场景和光影，商家再通过软件生成。部分商家呢还会要求提供身高、体重等信息，以便修改人物比例。那记者呢咨询多位线上商家，了解到一张 AI 婚纱照的价格大多集中在60元左右，较为简单的模板换脸低至30元，就是可能连身体都不是你的，就把你这个脸啊，呵呵，直接这个 P 上面去。现在这个 AI 技术是越来越进展的非常迅速啊，以前的一 P 图啊或者怎么样的还觉得有点假，是吧？现在呢越来越自然了。这个还强调私人定制专属建模的产品，一张可达150元到200元。一位线上商家告诉记者，顾客最好提供证件照或登记照，也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人脸照片。定制数量多，会赠送电子请柬封面、回门宴邀请函等等。目前顾客大多把 AI 婚纱照用在迎宾海报、画册和电子请柬上。以电子请柬为例，一般需要10余张图片，该商家给出的价格是400元12张，加急可以在一天内完成。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白酒啊，外边有些白大大的海报，是吧？还有一些请柬，现在呢纸质请柬可能也有人发，也有人发这个电子请柬。有的你去发自己同事，是吧？可能还方便一点，一个办公室一个楼层的还好办一点。你道远的，你不可能一个个的送到人手里边去，是吧？就用电子请柬，然后呢，这个 AI 的婚纱照呢就合成到电子请柬上来这个用啊，还有一些这个画册，这方面呢用的是比较多。与线下实拍相比，线上生成不需要门店、服装、摄影和化妆团队，成本呢主要是人工、软件和后期调整。商家说呢，预算只是顾客考虑因素的一方面，有人工作忙来不及安排拍摄，有人不喜欢面对镜头，也不习惯与陌生摄影师沟通，但婚礼现场和请柬又需要照片。AI 婚纱照并非没有

0: 技术门槛。一名业内人士说，他所在的公司一直在制作 AI 婚礼微电影和 MV， 但在婚纱照上仍会遇到问题，特别是远景、侧脸和特殊角度，人物容易失真或变形，因此同样的素材和人脸模型成片质量可能相差很大，提示词需要反复调试，生成后还要处理五官、手部、服装和光线等细节，调整不到位，做出来呢就像半成品，可能还不如价格便宜的简易实拍。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分享 AI 婚纱照提示词的帖子也有不少，有的呢还会把人物姿势、背景颜色、妆容、镜头角度以及保持原有人脸特征、降低 AI 感等要求逐项写明。许多网友呢直接留言求提示词、参考图和软件名称。有人呢照着帖子尝试后表示，同样的口令在某款 AI 工具中效果不太行，这也意味着提示词并不是可以直接复制的标准答案。记者呢还咨询了一家推出 AI 新概念婚纱照的婚纱摄影门店，工作人员介绍呢，新人要先到店化妆，拍摄正面、侧面和不同表情的脸部素材，后期啊再把人脸合成到选定场景中。你是要在公园里啊，还是在海边啊，还是在什么埃菲尔铁塔呀、啊，什么埃及金字塔呀、啊，都跟你合成是吧？如果顾客想去，比如说一些景点儿，那没有时间啊，这就可以给你生成相应的画面，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了。工作人员坦言，成片呢能用于印刷，但仍有一些 AI 感，就是看的比较多的朋友呢，一看，哎呦，这怎么像 AI 合成的呢？是吧 ？AI 婚礼影像呢还在向视频扩展，还可以做视频。一个近期上线的开源项目，将婚礼拍摄中的故事采集、文案、配音、生图和剪辑拆成14个步骤，但仍需新人和制作方多次确认。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天天气中雨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6: 夜和制造是充满，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 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0: 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1: 在每一段的路总会一身无你，心肝宝贝不要怀疑。
0: 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尼泊尔。十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人小璐邀你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猴庙、博大哈大佛塔、帕斯帕提纳圣庙、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网红景点通通都安排。本次行程亮点特别安排月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河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拨打43322414332241400800-7366 400800-7366。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端多多啊，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好，我们来继续聊一聊现在 AI 婚纱照，这应该也算是一个新鲜事物吧。一个尚未结婚的徐女士对 AI 婚纱照颇为心动，认为呢它可以省去不少繁琐环节。他说呢，传统婚纱照一拍就是一整天，太耗精力，何况除了婚礼当天迎宾用几张，平时基本不会翻出来看。只要提示词足够好， AI 能呈现出很多场景，可以体验不同风格的婚纱照。还有一个小精把两种婚纱照的制作方式都体验了一回，他呢是先花2000多元到影楼拍摄，但成片没有达到预期，随后呢又花了500多元制作了12张 AI 婚纱照。他说呢，不用反复折腾，价格也低，如果一开始知道有这种方式，他可能呢就不会去影楼拍了。不过呢，也有人对 AI 婚纱照持不同态度。一位孙女士几个月前因工作原因需要一张职业照，也曾尝试用 AI 生成，她在网上寻找指令，生成速度很快，但人物略显失真，还需要不断修改提示词。最后呢，他还是花了186元去了写真馆拍摄。他说呢，线下可以直接沟通想要的风格，还包括化妆，摄影师也会提供建议。这次经历呢，让这位孙女士呢对于用 AI 制作正式婚纱照持谨慎态度。今年9月份刚办完婚宴的一位王女士明确表示，不会把 AI 婚纱照作为正式收藏照片。她的婚纱照花费约10000元，拍了300多张。在她看来，穿上婚纱与伴侣一起配合拍摄的过程，本身就是结婚经历的一部分。如果没有那段经历，只生成几张好看的图片，她会觉得没有意义。她也担心将清晰人脸交给陌生商家或不熟悉的软件，可能带来盗脸、熔脸等风险。根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脸等生物识别信息为敏感个人信息，新人下单前应问清照片上传到哪些平台、保存多久、是否用于模型训练以及能否删除，商家也应说明使用的工具和授权范围。咱们来看看业内人士怎么说。一位有15年从业经验的婚纱摄影师认为，不管 AI 如何发展， AI 婚纱照都很难完全取代实拍。他说呀，婚纱照拍摄是感情叙事的一部分，承载的不只是一张简单的双人照片，合成技术并非今天才有，AI 婚纱照不过是让这项技术更完善、更便捷了。旅拍婚纱照和目的地婚礼仍然流行，也说明一部分新人愿意为拍摄过程和仪式感付费。不过呢，AI 对行业的影响已经出现在后期环节。
一名婚纱摄影从业者告诉记者，经常有顾客拿着 AI 生成的样片询问啊，能不能修成这样？也有人呢直接要求使用 AI 修图。对摄影师来说呢 ，AI 可以提高部分修图工作的效率，却还无法覆盖全部需求。顾客期待的妆面、皮肤、光影，甚至身材比例，也会因 AI 样片而发生变化。传统影楼开始试水 AI 项目，也说明 AI 与实拍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AI 可以帮助新人到达难以抵达的外景，实拍呢则保留化妆、互动和共同完成拍摄的过程。有人觉得婚纱照呢拍完也会落灰，只需要几张婚礼上能用的图片，也有人呢愿意为那一天付费。一名

0: 从业者说 AI 可以生成照片，却很难替代人们去经历拍摄的过程。多年后，新人未必记得婚纱照上的细节，但一定记得那天彼此的笑脸。反正就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呀，这位说的是，我觉得我认为是对的。其实就是享受这个过程，就好像其实现在这个装修，有人可能有这个习惯啊，把那个大幅的婚纱照挂在家里边，挂起来挂墙上。但像我们家我是没挂，摆了几张小的在这个橱柜里的那个照片放照片的那个柜子里边放了几张。但是呢，这个过程呢，是我认为是结婚啊婚礼的一个过程，我个人是觉得必不可少的，是吧？大家比如去个外景啊，哎，新娘穿上婚纱是吧？新郎也打扮打扮，这个拍摄那么留下美好的回忆，这其实是享受的过程，倒不是为了要那几张最后那几张照片，是吧？我觉得这个见仁见智吧，啊，每个人可能他的感受、他的需求不一样，有的人就是为了用，婚礼啊、白酒啊，给人看看呢，说在哪儿拍到是拍，确实真有没有去实际的去拍，对于他来说也没无所谓，这倒是无所谓。有的人呢就是想要给别人看啊，婚礼上用呢倒是次要的，主要是自己呢认为人生大事结个婚，怎么这拍婚纱照这一过程得享受一下吧，得经历一下是吧？那你要这么说，婚纱照也不用拍 AI 生成了，饭其实吃不吃也无所谓，对吧？这个去旅行结婚也没必要，我像现在这也经常旅游，也没什么特别想要去的了。那这个婚结的还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了，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一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16包装吧，中国移动。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18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6: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7: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6: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7: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6: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7: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6: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9: 耶和之造是充满，
1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爸妈现在出门穿鞋越来越费劲了，弯腰系个鞋带儿，得扶着墙慢慢来。上了年纪之后呢，脚掌变宽了，足弓也塌了，旧鞋挤得脚趾疼。咱们也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之前呢，跟大家推荐一款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一上线反应特别好啊，不用弯腰，不用手拎，不用蹲下，站着就能够把鞋穿上了。男女同款不同色，尺码超全，35到44码都有，平时大促都要卖139.9元的，今天商城直接给到专属福利价，到手只要109元，刚好赶上中秋，买两双送妈妈正合适，100出头给妈妈买一双舒服的好鞋很划算。现在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每年中秋团圆饭，桌上最快光盘的那道菜十有八九是虾，鲜甜 Q 弹，怎么做都好吃，老人小孩都爱吃。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南鲜港湾厄瓜多尔大虾，产自南美纯净海域，知名的白虾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白灼就很好吃。好虾都不便宜，日常这一盒厄瓜多尔大虾3斤99元，今天中秋福利再送一斤，整整4斤，限时秒杀，只要99元。拿出手机打个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吧。中秋呢，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馆馆，这里把牵连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更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就能解锁专属中秋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线

主要呢还是生成啊，是吧？修图啊，或者等等的方面啊，咱也不懂哈、啊。我这个 AI 方面的也仅限于很简单的一些使用。嗯，要说到这个婚纱摄影啊，它是跟照相摄像技术是相辅相成的。以前都没有照相技术，哪有什么婚纱摄影啊？但是呢，其实经历了那么长一段的时间呢，这个婚纱照这件事呢，也是进行有一些这个随着时代的演变的一些变迁。那比如说呢，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1840年以后啊，那时候呢，摄影术诞生初期，设备笨重且操作复杂，照片呢多以铜片、锡片或玻璃板为载体，仅能呈现单幅达盖型肖像。此时呢，摄影啊几乎没有商业用途，但为婚礼拍照的想法已成为了萌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生几件大事是吧？洞房花烛夜是吧？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是吧？这个呢，在国内外都比较通用。就是婚礼呢，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事儿之一了啊。所以说，摄影技术呢刚刚诞生呢，就想用在的婚礼这个留下这美好的瞬间。但是受限于技术，婚纱摄影长期局限于工作室场景，且无纸质照片、相册或多张照片的概念。新人呢需要在固定场景中完成拍摄，照片风格单一，以正式肖像为主。到了20世纪到2战前，彩色摄影，20世纪初彩色照片技术逐步出现，但是因为色彩易褪色，稳定性差，专业摄影仍以黑白胶片为主。直到20世纪50年代，彩色摄影技术才逐渐成熟。别说50年代了，很多像我的父辈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50-60年代还黑白照片，是吧？然后呢，新材料，比如说摄影纸和化学处理方法的改进，推动了胶片质量提升。但婚纱摄影技术整体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传统工作室风格仍占主导地位。传统婚纱摄影呢，以工作室为场景，就是固定的，在屋里边拍，通过专业灯光和固定姿势拍摄，强调仪式感与美感。那这种风格呢，延续了100余年，成为当时的主流选择。你看咱们父母那代拍婚纱照，很少说取外景，好像是极少，都是内景，后边弄个一个布景，很简单的，有的那西式的是吧，有的中式的，就站俩人站在前面，那姿势基本都一样，也没有什么一些花样啊。然后呢，2战之后，全球迎来婚礼热潮，为摄影行业带来商机。便携式胶卷相机和紧凑闪光灯的出现，使摄影师能走出工作室，就是轻量化了。相机呢发展就是能够随身拿着，就比较方便了啊，就可以走出工作室了。在婚礼现场拍摄，拍现场。这些摄影师呢，多为业余爱好者或受过军事摄影训练者。哎，这倒是对。最早的这个一批西方啊，最早的一批职业摄影师，以前很多都是有这个在部队服役的背景，这个我是了解的，或者说是跟随部队进行拍摄的一些摄影师。逐步的是走入到了民间啊，成为了西方比较早期的职业摄影师。作品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推动了婚纱摄影的商业化。20世纪70年代初，传统工作室风格逐渐被婚礼摄影记者或纪录片风格取代，

0: 可强调捕捉婚礼自然流程，而非刻意摆拍，虽被误解为快照，实则需专业技巧与经验。这一风格为这个业余摄影师提供了机会，也是丰富了婚纱摄影的多样性。到了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混合风格流行起来了，传统工作室风格与纪实风格各有优劣，客户开始追求混合式婚纱摄影，既保留经典姿势与美感，又融入自然场景与瞬间捕捉，这种风格成为主流，满足新人对仪式感与真实性的双重需求。就是我不知道现在啊，好久没结婚了，以前那阵也拍外景，拍了外景，但室内也必要，不是说你光拍外景，室内固定的这个机位是吧，固定的背景就不需要，都要有的。当时好像这是一个算是基本的环节了，既要拍室内也要拍室外，室内是必须的，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没时间或者怎么样不方便就不拍室外了，但是室内是必须的是吧。而且呢，数码相机也逐渐的这个普及，它可以无限量拍摄啊，反而降低了成本，用电脑来后期加工，不像以前是那个底片还要洗是吧，现在好像除非有那发烧友，很少有人会在家洗底片啊。好，接下来我们先进段宣传，稍后接着聊。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体育路从祁丰路到管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镇安东路从新民路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湖海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夜和制造是充满，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3: 这座星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在咱们国家呀，这个婚纱照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历史的背景的。其实在我国这个结婚照呢拍摄啊是始于清代，那时候的摄影技术呢还比较罕见，因此呢拍结婚照并非新婚夫妇的必备选项。由于照相机的使用受到限制，能享受这一服务的人身份尊贵啊，因此呢能够拍摄结婚照的新人寥寥无几，而且呢是以花盆啊八方桌为背景，留下珍贵的回忆。回去找找有没有清朝留下的你祖辈的这个结婚照或者照片，清朝的啊，别说结婚照的，就照片，能那个年代拍得起照片，那都不是一般人家，不是一般人家。而且很有意思啊，清代的那阵儿拍上照片呢，脸上都面无表情的，因为呢那个时候呢要经历这个长时间的曝光，你长时间的笑啊，那个脸也确实受不了。到了民国1919年左右是吧之后。

婚纱开始传入我国。之前呢，咱们中国人的普遍崇尚红色，认为结婚的时候穿白色很忌讳，是吧？但是后来呢，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婚纱这个新鲜事物呢，开始传入了，啊，然后呢，在191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这个结婚照呢，就开始穿这个西式的婚纱，但是男子呢，还是以这个长袍马褂为主，就是中式的这个为主，女性呢，开始穿上了婚纱了。婚纱大多数都是白色的，是吧？你穿个红色婚纱好像也有，但不常见啊，都是一般都是白色啊。1919年，西方文化呢逐渐影响到了，就是结婚说可以就穿白色，是吧？以前呢是中国人还是觉得红红火火比较好，是吧？然后呢，现代啊，就慢慢的需要简约素雅，简约素雅。之前有网上有一个帖子说以前这个拍婚纱傻傻的各种造型挺多的啊，就以我为例，还拍过一组史密斯夫妇，黑白为主，弄得还挺酷的，现在看起来挺傻，挺土啊。节目最后呢，我们来说说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已经结束了，现在呢15强选手晋级到了总决赛，总决赛呢将在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目前的知东莞 APP 已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呢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呢，也诚挚鸣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贵州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约会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0: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 推进构建

0: 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0: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2: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3: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省际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2: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3: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6: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5: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7: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5: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8: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9: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10: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9: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

0: 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虹、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4: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3: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5: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5: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5: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副

0: 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2: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

0: 心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3: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3: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3: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八卦、
2: 曲折、
1: 数遍苦乐、
2: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3: 从1944年春天起，美军舰队在中太平洋海域对日军舰队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军夺回太平洋上日军占领各岛，而日军则变得越来越被动，胜利的脚步近了。然而对于集中营里面的人们来说，这也意味着日军可能实施报复的时刻也越来越近了，因此越狱计划必须尽快实施。我手里拿的是一张地图。什么图呢？潍县集中营的平面图。这张图是1943年由侨民费尔霍文神父绘制的，以恒安石和迪兰为首的越狱小组经常拿着它仔细琢磨，他们让上面的每一寸土地都烂熟于心，并且仔细地搜寻着。找什么呢？找破绽。这么大个集中营，究竟什么地方才能找到一个缺口，让他们破墙而出呢？整个集中营周围有一道5米高的围墙，而且上面还有2层电网，24小时通着高压电，四周都有日军碉堡，外边还有壕沟。看来日本人布下的还真是天罗地网，只要进去了就插翅难飞。不过经过反复仔细的观察，他们摸清了日军卫兵的活动规律，最后终于找到一个破绽。每天傍晚交接班的时候，天色还没有黑尽，所有的卫兵全体出动，沿着围墙周围巡视一周，同时呢把挂在电网上的各种杂物清理掉，所以这段时间会停电。那么停电的时间有多长呢？10分钟。这短短的10分钟是他们唯一的越狱机会，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吗？现在一切准备就绪，恒安石和迪兰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因为这可是个体力活啊。不过他们面前还有一道难题，就是那堵墙。我们刚才看见了，那墙足足有5米高，他们又没有翻墙工具，又没有中国武侠的轻功飞身上墙，那怎么办呢？这时候一个年轻人自告奋勇地站出来说，我来帮忙吧。大伙儿一看他，都乐了。怎么回事呢？这个年轻人来自英国，他叫 Thomas Wade， 大家都叫他托米。托米个子很高，足足有2米，他来做人梯那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来看看这张照片，这是越狱行动之前相关人员的合影。我们看一下，左边第二位就是恒安石，他身边的这个是张新泰，第四位是迪兰，右起第三位是雷震远，就是他。右边最高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陶敏。另外这上面还有几个中国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我们相信他们都为这些侨民提供了帮助。越狱行动就在眼前，可看看这些参与者，他们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恐慌，反而笑得很开心，非常自信，好像对于即将飞越乐道院，对于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信心。那么这种信心能给他们带来成功吗？1944年6月9号的傍晚，云遮雾罩，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经过周密策划的越狱计划在今天晚上就要实施了。 就在托米准备把横安石往上举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了日本人的脚步声和喊叫声，必须抓紧时间了。这时候横安石奋力往上一窜，一下到了墙顶，然后顺着电网下面的缝隙钻了下去，跳到了墙外。紧接着托米用同样的方法把迪兰推出了墙外。就这样，一个精心策划了好长时间的冒险计划，在最后的一刻，他们屏住呼吸，几分钟之内就完成了。恒安石和迪兰在等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他们一口气跑出去好几百米，在一块坟地和早就等候在那儿的前来接应他们的部队的人接上了头。这时候恒安石好像自己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第二天早上，步行地负责早点名，他发现少了两个人，步行地脸都绿了，出大事儿了，人跑了，这可是万万不行的。他赶紧跑到指挥部，上气不接下气的向一佐主管做了汇报。神保和一佐万分震怒。

0: 开始对集中营周围的民房进行穷凶极恶的大搜查。我们来听一下黄乐德的孙女黄旭平对这件事的回忆。
1: 他们这人逃出来之后吧，马上就是挨家挨户搜，一个是找我两个，一个是找我爷爷。到了家之后，就是那个刺刀，哎呀，草垛，哎，养顶棚、床、被褥全都给你捅了。问黄老段哪去了？爸说不知道。手机朝我爸爸又扇耳光，又大狼狗扑到身上来，来吓你。我爷爷回来之后，我爸爸跟他诉说这些事，是吧？是这样，吓得都怕。我爷爷说，我爷爷就哼了一声，说：“哼，说没要你的命就不错了。”
0: 同时，张兴泰父子也遭到他们的怀疑。我们来听一听张兴泰的小儿子张西红的回忆。
2: 我是他们走了以后，就回忆了俺父亲黄国国了。那个日本人牵着羊狗压着俺国国，然后就接着走。那个叔叔弟弟、哥哥弟弟转悠了好几小时啊。后来我们政府什么，就把留着把俺国国放了。一放回来，把俺国国的下地照着了。
0: 日本人开始疯狂搜捕，他们把集中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翻了个遍调，可是没有任何结果。这两个人早就人间蒸发了。第二天，沈宝和一组放出一条消息说，危险集中营一共跑了9个，被他们抓回来7个，然后把这条消息在当地报纸上正式报道。随后，日本人在集中营里开始实行更加严厉的看管措施。他们加宽加深了集中营周围的壕沟，并且加了一道高压电网，点名从每天一次改成每天早晚各一次。从此以后，危险集中营更是插翅难飞。这是个小小的收音机，这是彭安石和狄兰在越狱之后从外边寄到集中营的。当时寄进去的时候是把它拆开了，分成好几片寄进去，然后到了集中营，人们再把它组装起来。特别小看这个东西，从此以后它就成了集中营里边的人们外部消息的主要来源。大家都把这些消息称作谣言。说它是谣言，因为得偷偷地听，避开日本人。从这些谣言里面，集中营里的人们渐渐知道了日本在不断的打败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俺错了呀，啥味道？
3: 麦子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3: 我的媳妇
0: 呢？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6: 夜和制造是充满，
7: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6: 这座星城，
8: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9: 1945年，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起了最后的猛攻，日本侵略军真正成了强弩之末。恒安石和迪兰就在老乡家里安顿下来了。那么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这位老人叫夏秀珍，今年81岁，他的家就住在昌邑县的大岗村。据夏秀珍老人回忆，当年两个外国人就被部队安排住在他们家，也就是这间屋子。据夏秀珍老人回忆，这两个外国人住的地方很简单，屋里就有一个土炕，两人白天也不出门，到了晚上这屋里才会有人进进出出。他们吃的饭菜也是由当地部队做好了送过来。那这两人成天待在屋里忙活什么呢？哼，就忙一件事，写信。就这样，在老乡的掩护下，恒安石和迪兰分别跟美国、英国的使馆写了密信，向他们报告集中营的情况和危险处境，请求支援。随后部队派了王绍文带了两个战士动身去重庆送信。从胶东半岛到大西南的重庆要经过大片的敌占区，一路上到处都有日本人的耳目，要想让这封信不被发现那还真不容易。可王绍文很聪明，他想了个好办法。信是写在白绸布上的，然后缝在布鞋里边，最后再把布鞋装在包袱里边，这样就藏好了。三个人历尽艰险，终于到了重庆，把信交给了大使馆。美国使馆迅速做出了反应，不久援华美军总部调拨了一批机枪弹药和食品药物，还有1亿法币和一台收发报机，并且给恒安石回了一封信，指示他们就地参加中国抗日部队。就这样，恒安石他们开始和这支部队一起并肩战斗，有时候还教战士们学学英文。这样过了1年多，直到日本投降。与此同时，一个解救潍县集中营的秘密行动也已经启动，代号 鸭子行动。1945年夏天，在集中营里的人们终于从收音机里边听到了最大的谣言。1945年8月6号和8月9号，美军先后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上空投下了2颗原子弹。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裕仁颁布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宣告结束。1945年8月17号，这一天，对于潍县集中营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这天上午，鸭子行动以旋风般的速度展开了。营救小组驾驶的 B-24型轰炸机从昆明起飞，抵达潍县上空。看到飞机上的美国空军标志，整个集中营沸腾了。之前已经有几个年轻人爬到钟楼上，在楼顶上把一面早就准备好的美国国旗挂上去展开来。这时候下面的人开始欢呼跳跃，美国人戴绍曾当时就在这些欢呼的年轻人当中。我们来听听他的回忆。
10: 然后我们手就举起来的喊的，当然他们听不到。那么这个飞机就盘旋在上空，大概飞过来有6次7次，他们知道已经到了目的地，也看见我们在下面。突然下面的门开了，7个人就跳伞。
9: 7名全副武装的美国伞兵降落在乐道院北边几百米的玉里地里。黄乐德的儿子黄安卫当时就在现场，他抢拍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鸭子行动的7人小组落地后就向集中营前进，他们中间有5名美军军官、1名日语翻译和1名汉语翻译。集中营里的人们看到这些来解救他们的英雄都非常激动，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有些人甚至上去把他们军装上的肩章和扣子扯下来留作纪念。集中营的救世军乐队在这时候奏起了早就排练好的胜利曲，还有美国、英国的国歌，来迎接这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侨民手里还拿着刀呢，那是为了以防万一出现紧急情况，日本人要不服的话，那还得给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可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神保中佐主管一佐和他们那帮手下早就垂头丧气了，那个不行的这时候更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是彻底不行了。就这样，日本人乖乖地把集中营交到了美国人手里。经历了将近3年的苦难，集中营里1500多名侨民终于重新获得自由，可以回家了。可是战争刚刚结束，公路被炸得千疮百孔，交际铁路也瘫痪了，所以难民的撤离是用飞机空运的。难民们按英文姓氏字母排列，依次用小型飞机向青岛运送，一直运了10个星期，直到1945年10月底才全部运完。然后他们分批乘美国军用船只前往香港，从那里转赴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祖国。不过也有人没有离开中国，谁呢？估计您已经猜出来了。日本投降后，恒安石留在了中国，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了1年多。1946年，他回到美国。上世纪70年代初，他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助手。1981年5月底，恒安石回到了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大使。在中国期间，他曾经多次回到潍县，看望当年帮助过侨民的抗日部队军官，以及当年的挑粪工张兴泰。今天，在山东原潍县集中营的所在地， 竖立着两块大理石石碑，上面刻着集中营成员所有人的名字。在这个地方曾经关押过同盟国侨民共2008人，其中有327名儿童。不过这还不是当时在中国被关押的所有外国侨民的完整人数。据记载，二战期间日军在中国建立了大小20多个集中营，共关押同盟国侨民约13500人，在上海龙华、闸北、浦东等地共建立14个集中营，关押侨民6000多人。其中较大的上海龙华集中营关押侨民1988人，在香港赤柱拘留营关押侨民至少3100人，其他地点还有北平、扬州、广东。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3: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2: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4: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女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2: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3: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为什么一年有365天？这是谁决定的？是老师、爸爸妈妈？是警察叔叔吗？当然都不是。一年有365天，是地球围着太阳绕一圈的时间。这一圈正好有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刚刚好365天。其实还多出来了5个小时48分钟。哎呀，这点不算了，就算365天吧。接下来就要再从春天开始，绕了一个大圆圈。我是你的朋友。

0: 群姐姐。时间呢就是这样，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不对，应该是滴答滴答滴答，也许是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我说的可能都是钟表的声音。当然我们在过这个时间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声音响在我们的耳朵边。那么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时间不停地在流动的呢？那当然是太阳升起来落下去，春天来了又走了，夏天来了又走了。我们身边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提醒我们时间是不停不停不停地溜走的。我们要来认识一位新朋友，我说的当然是故事里的人物，他是一只小熊，而且他有个非常好玩的名字，叫肚皮大。他是不是肚子很大，吃的太多呢？这个问题嘛，待会儿听到故事你就会知道了。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葛冰伯伯为我们写的，这本书是由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
1: 有只小胖熊，它的名字叫肚皮大。
2: 不是肚子的肚，而是姓杜的杜，也就是说小胖熊姓杜，名字叫皮大。不过小胖熊肚皮大的肚皮真的是很大，又大又圆，而且它真的很爱吃东西。
1: 小胖熊肚皮大，
0: 第一集。
2: 会三门外国语的肚皮大，
1: 小胖熊见了谁就会赶快对人家说，
3: 我的名字叫肚皮大，不是那个肚皮大的意思。
2: 他这么一说呀，人家都会忍不住看看他的肚子。
1: 哟，真圆，胖鼓鼓的，就像个大皮球，真是肚皮大呀。
2: 这下子大家就都叫他肚皮大，肚皮大叫得更厉害了。
1: 小胖熊会说三门外国语，英语的 meat， 日语的 mishi， 还有俄语的野西奇。说的不标准，不过都是吃的意思。
2: 熊爸爸说，
3: 哎呀，这可不行，我们的小肚皮大学习的知识太少了，懂的事情太少了，得让他参加一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活动，跟那些很有知识的人在一起。
1: 熊妈妈也说，
4: 对对对，要参观世界发明博览会，好好让他学习学习，熏陶一下。
1: 小胖熊是很乐意去的，因为妈妈说的熏陶一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反正让他想起了熏鸡呀、熏鱼呀、烤鸭子什么的。于是小胖熊就真的去世界发明博览会了。
2: 这个世界发明博览会可真热闹，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发明，让人眼花缭乱的，脑袋都快晕了。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在大厅中间那位戴着眼镜的万能博士，他手里拿着一台像苹果那么小的红色小机器，他笑眯眯地对大家说，
3: 这是最新发明的万能多用机，这一种机器可以当100种机器来使用。
1: 说着他从旁边一个人手里拿过一个西瓜，在西瓜上挖了个洞，把那个很小的红色机器塞到了洞里。不一会儿大家就听见西瓜里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3: 博士说，机器已经开始运转工作了。
1: 大家惊奇地看到绿色的西瓜慢慢地变亮了，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最后变成透明的，放出了五彩的光。
0: 博士笑眯眯地说，
3: 小机器开始发电了，点亮了西瓜灯。
0: 说着，他拿起刀子，在西瓜底下挖了个小圆洞，哗啦，美味的西瓜汁从里面流了出来，而且不停地流，越流越多。大家都愣住了，但是马上就有人拿出杯子去接西瓜汁。
3: 哎呦，好甜呐！
2: 我尝尝，我也尝尝。哎呦，好甜呐！
3: 还有我，我也尝尝，我也尝尝。
0: 这一下啊，大家都排起了长队，都想尝尝又甜又香的西瓜汁。
1: 忽然，
3: 有一个好圆好圆的大桶晃晃悠悠的移到了西瓜底下。
0: 博士睁大了眼睛问，
3: 这个圆桶怎么会动啊？
0: 这个时候啊，从圆桶下面伸出一个小脑袋，原来是小胖熊。原来呀，他搬了一个好大好大的桶来接西瓜汁。
3: 博士赶紧摆着手说，你这一桶得接两个小时，后面排队的人还多着呢，大家就会喝不到的。
1: 哦，是吗？
0: 小胖熊一听啊，就把桶推到一边说，
3: 那我就先用嘴巴接着喝好了。
0: 他坐到西瓜底下，扬起脸，把嘴巴张得圆圆的，憋足了劲儿，使劲儿一吸，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小胖熊正喝得过瘾呢，突然有个东西掉进了他嘴里。糟糕，贪吃的小胖熊肚皮大，把博士的万能多用机吸到肚子里去了。
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4: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5: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终于转雷阵雨，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小胖熊肚皮大，第二集。

0: 朵里冒出的烟雾。小胖熊肚皮大，在博览会上喝了好多的西瓜汁，可是他把那个博士发明的万能多用机也喝到肚子里去了。他回到家里，赶紧找来了大桶大盆，在地板上啊排了长长的一队。这是干什么呀？当然是接西瓜汁了。小胖熊想啊，
1: 哦，现在这个奇怪的小机器在我的肚子里，肯定能造出好多好多好多的西瓜汁。我要把所有的桶和盆都装得满满的，然后喝个痛快。
0: 他张着嘴，面对着那些盆和桶，等了半天。哎，怎么一滴西瓜汁也没流出来呀？嗨，小朋友，你看他多笨呐，他忘了自己又不是个西瓜，而是一只小胖熊啊。瞧，小胖熊是有点傻吧？他就这么坐着，坐着，过了一会儿，有点着急了。小胖熊拍拍肚皮，蹦蹦蹦，又揪揪耳朵，吱吱吱。坏了，坏了！突然，从他的左耳朵里冒出烟来了，一缕一缕的青烟从耳朵眼里忽悠忽悠地飘出来，飘过他的眼睛，熏得他都流眼泪了。
1: 哎呦，不行，我得把这个烟囱堵住，我要堵住，它就冒不出烟来了。
0: 肚皮大傻乎乎地想着，一边使劲捂住了左耳朵，可是烟又从他的右耳朵冒出来了。
1: 这边也堵住。
0: 小胖熊又赶紧捂住了右耳朵，结果烟又从两个鼻孔和嘴巴里冒出来了。结果呀，两只耳朵加上两只鼻孔加上一只嘴巴，五个小烟囱一起冒烟，
1: 咕咚咕咚咕咚咕咚。
0: 肚皮大这下心慌了，
1: 我得找个地方躲起来。
0: 于是啊，他钻到了床底下。结果烟从床底下往上冒，又从屋顶冒了出去。黑乎乎的烟就这么咕嘟咕嘟地往外冒着。邻居们看见了，不好，肚皮大家的房子着火了，快叫救火车，快打119。过了一会儿，救火车来了。
1: 在哪儿？是哪儿着火了？快躲开，躲开！
0: 救火员们勇敢地冲进了房子，拿着水龙头。
2: 怎么这里没有着火呀？
0: 他们找了半天，最后啊，从床底下找到了浑身冒烟的小胖熊。瞧，他的眼圈被熏得黑乎乎的，都快变成胖熊猫了。小胖熊肚皮大，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吸着鼻子闻了闻肚皮大左耳朵的烟雾，自言自语地说：
2: 哎呀，这不是阿诗玛牌香烟的味儿吗？
0: 他又闻了闻小胖熊右耳朵的烟雾：
2: 哎呦，这不是希尔顿牌香烟的味儿吗？哎，我说小熊，你的肚子里是有烟火吧？
0: 啊，这下小胖熊肚皮大想起来了，前几天在公园里，他在地上捡了两个烟头，想闻闻是什么味儿，结果使劲一吸，嗖嗖，吸到了肚子里。没想到博士发明的万能多用机在他肚子里面造起香烟来了，肯定造了好多好多根儿，怪不得冒了这么多这么多的烟。医生让肚皮大喝

0: 了一大桶蜂蜜水，
1: 这回终于不冒烟了。
2: 可是小胖熊的圆肚皮里又发出了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的声音。医生给他照了个透视，说：
3: 嘿呀，小熊，那个小机器又在你肚子里转呢，这次不知道会转出什么东西来呢。
0: 哇，这个肚皮大可真不是一只普通的小熊啊。你喜欢这只小熊肚皮大吗？这个故事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会接着跟你讲肚皮大生活里那些奇奇怪怪、好笑又好玩的事情。

0: 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金波老爷爷给我们写的，写在《大树上的书》这本书上。这是由果麦文化、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的。红气球，一阵风把一只红气球吹起来了，它飞呀飞呀，挂在树枝上不动了。红气球看看身边的树枝，光秃秃的，没有果实，没有花朵，连一片叶子都没有。没有人跟红气球玩，它很寂寞，它想哭。忽然它听见一个细小的声音在问，
1: 你是谁呀？
0: 红气球这才发现，就在它身边的树枝上有一个小小的鸟窝，鸟窝里住着一只小鸟，小鸟的羽毛还没有长全呢。红气球回答说，
1: 我是红气球呀。
0: 小鸟又问，
1: 红气球是什么呀？
0: 红气球回答说，
1: 就是红颜色会飞的气球呗。
0: 小鸟又问，
1: 那你现在怎么不飞呀？
0: 红气球难过地回答说，
1: 我的线挂在树枝上了，飞不动了。
0: 小鸟一听很高兴，
1: 那正好，你就陪我玩吧，我还不会飞呢。
0: 红气球只好不情愿地点点头。正在这时候，鸟妈妈、鸟爸爸飞回来了，他们叼回来了小虫子喂给他们的小鸟吃。鸟妈妈说，好好吃饭才能长大。鸟爸爸说，长大了才会飞。红气球在旁边也跟着说，
2: 对，长大了才会飞。
0: 鸟妈妈发现了红气球，就很有礼貌地问，请问您是我们的客人吗？不等红气球回答，小鸟就抢着说，
1: 他不是客人，他是我的好朋友。
0: 然后他又转过头问红气球，
1: 你说对吗？
0: 红气球挂在树上本来很伤心，现在做了小鸟的朋友，他很高兴。从这天开始，红气球就天天陪着小鸟。天黑了，红气球像一盏圆圆的灯笼悬挂在鸟窝旁。天亮了，红气球像一轮圆圆的太阳照耀着鸟窝。刮风天、下雨天，都有红气球陪伴着小鸟。小鸟开始学飞了，红气球就为它当啦啦队。加油，加油，飞呀飞！加油，加油，飞呀飞！红气球每喊一声，它的气儿就消失一些。渐渐的，渐渐的，它越来越小，越来越瘪了。这一天，小鸟真的会飞了，它飞出了鸟窝，

0: 飞过了树梢，飞上了蓝天。红气球高兴地跳起来了，它多么想和小鸟一起飞呀！可是，它再也飞不起来了。红气球望着小鸟飞进了白云，它很悲伤，也很快乐。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3: 20点整，
4: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5: 韦浩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动工，推动区域产业迈进高端化。2027年东莞实践民生实事向广大市民征集意见建议。东莞三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公示，总金额超567万元。2026年东莞市职工文化艺术季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委书记韦浩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谋划推进“十五五”莞宜对口支援合作。林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领队林科聪，林芝市委常委、巴宜区委书记、卢朗景区党工委书记洛桑吉美、巴宜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建飞等参加有关活动。
6: 在广东东莞林芝巴宜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韦浩代表东莞市委市政府对林芝市和巴宜区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近年来莞宜两地聚焦民生改善、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了一批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公共服务提升项目，为助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东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要深化文旅合作，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加大宣传推介，打响巴宜文旅品牌。要加强产业对接，围绕巴宜资源加东莞加工、巴宜场景加东莞技术，在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算力基建等领域务实合作。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抓好教育、医疗、乡村建设等援建项目。要深化民族交融，擦亮莞宜石榴子品牌，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林科聪、洛桑吉美分别讲话，代表林芝市和巴宜区对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表示欢迎，对东莞市长期无私援助巴宜区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表示，林芝巴宜的发展离不开东莞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东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对口支援的重大决策部署，带着真情实意，拿出真金白银，选派精兵强将，在项目援建、产业扶持、民生改善、人才支撑、交流交往等方面倾注大量心血，为林芝特别是巴宜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当前援藏工作进入新阶段，巴宜区也正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希望进一步发挥广东东莞的专业技术

0: 和市场优势，持续深化人才培育、民族三交、项目协作、产业发展等领域合作，创新推动两地双向赋能，开拓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新格局，创造更加丰硕的对口支援成果。在东莞援藏干部人才座谈会上，韦浩指出，援藏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希望大家提高政治站位，大胆解放思想，积极谋划和推进各类项目，在一线岗位实践中提升能力，展示才干，守住廉洁自律底线，以扎实援藏成效促进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援藏干部提供有力支撑。在八一期间，市党政代表团先后前往嘎拉村、柏树林保护区、拉嘎娘村、东阳光高原养殖基地、八一区便民服务中心、藏南陶谷、松赞百八帐篷营地、八一区小学等地考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嘎拉村全体村民的重要回信精神，参观红色研学主题教育展馆，调研“十五五”援藏项目规划、和美乡村建设、文旅发展等情况。
1: 昨天，东莞市工商联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东莞商会大厦举行。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中央和省市有关会议精神，部分老领导、企业家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做交流发言，回顾工商联发展历程，围绕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会议指出，70年来，市工商联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投身东莞建设，助力城市实现从传统农业县向国际制造名城的转变。立足新起点，市工商联要牢牢把握统战性、经济性、民间性定位，聚焦全市8+8+4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引导民营企业深耕实业，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布局新兴未来赛道，要凝聚海内外管商力量，坐实政企沟通服务，分层做好老一辈、年轻一代管商服务，织密全球管商联络网络，要持续优化组织架构，强化政治引领，延伸工作触角，建强干部队伍，激活商会活力，当好民营经济人士的暖心娘家。座谈会之前，与会领导与企业家代表们参观了东莞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展历程展厅及管货优品协同平台线下展示区。
1: 昨天，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动工仪式举行，该项目将重点聚焦高端电子化学品、绿色新材料、精细化工三大核心赛道，以园中园模式打造集研发、中试、规模化生产于一体的产业载体，承接丽沙岛现有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需求，推动区域产业向绿色化、高端化迈进。
0: 本次动工的东莞市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位于丽沙岛精细化工园区北侧规划产业用地内，投资约13.88亿元，用地面积约280亩，项目聚焦高端电子化学品、绿色新材料、精细化工三大核心赛道，瞄准半导体、光刻胶、高纯试剂、电子特器、新能源电池材料、高端医药中间体等国产替代方向，打造研发中试产业化、一体化产业平台。东莞市丽沙岛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陈兴宇：
3: 划分为3个板块，一是中试研发区，二是标准化生产仓储区，三是公用工程配套区，计划2028年3月份全面建设完成。
0: 该项目由东莞国企主导开发，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参与建设运营。该公司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国家队，全球化学工程的排头兵。行业领军企业的加入，将为园区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与工程管理经验，进一步保障项目高标准、高质量落地。中国化学工程南投广东公司招商工作负责人高洪波：
4: 作为化工领域的中央企业，中国化学始终践行园区综合服务商产业发展合伙人宗旨，全周期运营一体化服务，深度参与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的建设与运营，助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端新材料标杆园中园项目。
0: 丽沙岛作为东莞唯一的大型专业化精细化工园区，配套发展绿色新材料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产业园建成后，将有效整合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形成从技术研发、中试孵化到规模化生产的完整闭环，为东莞乃至粤港澳大湾区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民切身利益的工作积极建言献策，所提意见建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应以提高广大群众生活质量和水平为出发点，具备普惠性和迫切性，侧重保基本兜底线，重点关注困难群众，应符合东莞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原则上能当年立项，当年见效。广大市民可通过微信、网站、客户端、书信等渠道和方式积极建言献策，相关意见和建议将成为政府制定民生决策的重要参考。积极建言献策者还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1: 昨天，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东莞市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分配情况公示，虎门镇、清溪镇、长平镇三个镇共获本期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总金额超567万元，其中获得补助资金最多的是清溪镇，超340万元，公示期自2026年9月20号至9月26号。
2: 按照东莞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相关政策，有意实施改造的老旧小区需经小区居民就项目实施主体、改造方案、资金筹措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后，向属地住建部门提交改造申请，市住建局对符合条件的项目按程序纳入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任务，并申报财政补助资金。本次公示资金分配明细，清溪镇获补助 344.21 万元，虎门镇获补助 119.2 万元，长平镇获补助 103.59 万元，总金额超567万元。公示期间，个人或单位如对资金分配情况存在异议，可通过来信、来电、来访等书面形式向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反映。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铭记历史，不负韶华。连日来，东莞高校镇街纷纷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国防思政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沉浸式实践、唱响红色金曲等多样形式，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凝聚新时代青年奋进力量。
4: 近日，东莞理工学院青春之声大学生合唱大赛在松山湖校区圆满落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合唱大赛与2026级军训歌咏比赛融合举办，将美育、育人与国防教育有机结合，为初入校园的新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东莞理工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杨壮鹏：
5: 军歌是军营文化的灵魂，也是生动的集体主义教育。今天我们把军歌唱响在军训场里面，军歌拉响的是音量，凝聚的是人心，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歌曲的力量、精神用到实处，用到以后的学习中，努力奋斗，做有战斗力的新时代青年。
4: 东莞理工学院集成电路学院大一级新生马东升：
6: 很激动，很热血。其实这几天军训其实很累，但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排练的时候唱军歌的话，其实对我们的一种意志力或者是一种精神的提升其实是很大的。
4: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黄乡镇组织育英小学师生走进镇武装部国防教育展厅，开展铭记九一八、筑梦强国少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回望峥嵘历史，学习国防安全知识，深刻感悟勿忘国耻、砥砺自强的深刻内涵。育英小学党员教师：
7: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教师，我们要以史育人，引导学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今后我也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培育学生强国有我的信念。
4: 育英小学少先队员：
8: 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应该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今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强健体魄，长大后为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昨晚，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持续上演精彩对决，其中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四轮赛事分别在南城、樟木头精彩打响。比赛队伍在篮球竞技中切磋球技，增进情谊，搭建起政企交流互动的平台。
9: 当晚赛事在南城安排两场对决，广东天府对阵商务联合服务队，中信银行迎战广东嘉融， 赛场上队员们传球、突破、投篮，每一次攻防都展现着职工

0: 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三星消费组聚焦消费行业企业，通过篮球赛事搭建沟通桥梁，让参赛企业在赛场之外增进了解，挖掘合作机遇。各企业以篮球为纽带，同台竞技，相互交流，充分展现东莞消费企业职工的凝聚力与精气神。东莞市商务局一级科员刘炳业：
1: 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场边的平台，让我们政府跟企业能够加深交流，更好的服务企业。三星消费呢，其实就是我们商务局出来的一个政策，它主要是呢针对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新的场景，去让更多的企业能够结合到本地的东莞的一个特色，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一个消费的场景，能够服务到更多的人民群众，同时呢也能推动企业自身的一个发展。
0: 2026年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三星消费组预选赛第四轮在樟木头同步火热开赛，东莞深能源樟木头队主场迎战狼科塘厦队。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传球、突破、投篮，攻防节奏紧凑，最终东莞深能源樟木头队以56-45斩获赛事3连胜。东莞深能源张扬电力有限公司总经理易南：
2: 这几年来，张扬在我们能源集团的这个篮球比赛里头始终保持在前8名的行列，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活动，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去提高我们张扬公司的这个篮球的水平。
3: 与此同时，2026东莞市企业篮球联赛场 BA 工会企业组预选赛第3轮比赛打响。
4: 比赛分两个赛区同步开赛，后街凯荣赛区迎来两场精彩对决，凯荣光学后街对阵中国人寿管城，南华西电器红梅迎战红勤通讯中山湖。赛场上队员们斗志昂扬，传球、突破、防守、投篮一气呵成，企业职工化身赛场健儿，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用娴熟球技展现企业职工的拼搏风采。后街 TTI 赛区战火同样火热，广东淘新车南城对战 TTI 创科后街，华虹工会高部与易东电子东城展开强强对话，场上队员奋勇争先，比分交替上升，大家在对抗中切磋球技，在竞技中增进企业之间的交流。中国人寿林深片区机构部负责人薛军豪：
5: 通过这个场边也是能够跟各个企业展开篮球文化的交流，那第二个也是能够走进各个企业，能够了解到各个企业的一个企业文化，有助于我们后续的企业的一个对接，也是方便企业之间与企业之间的一个合作。
3: 以文化赋能职工，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职工风采展示与文化交流平台。近日，由东莞市总工会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东莞市职工文化艺术季，在东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厅正式启动。作为本届艺术季的重磅启动项目，青年女高音歌唱家、上海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副教授陈阳携原创声乐组曲《忆江歌》登台献唱，钢琴家邓瑶倾情伴奏，为东莞职工送上了一场高水准的艺术盛宴，也把优质文化服务实实在在地送到了职工身边，让劳动者在艺术里感悟时代精神，厚植家国情怀。
6: 最初的一滴水，
0: 音乐会在第一滴水空灵飘渺的旋律中拉开序幕，瞬间将观众带入长江的时空长河之中。本场音乐会全部歌词由著名词作家屈原创作，艺术指导由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钢琴艺术指导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一级演奏员、作曲家、钢琴家邓瑶担任，以长江为线索，从源头到出海口顺流而下，采撷两岸的风物与人文。近2个小时的演出里，金沙江、丽江谣、马帮没有走远等10余首曲目次第唱响，一幅流动的长江人文长卷徐徐呈现在舞台之上。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陈阳：
7: 本身《忆江歌》讲的就是长江，那么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的核心一定是像长江那样奔涌不息的一个奋斗精神吧。 那么我觉得来到东莞，首先东莞是一座汇聚了全国劳动者的一座城市，也是一个制造业的城市。那么我觉得在这边的每一位职工，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都是尽心尽职，非常的努力的耕耘，那么这也是我们长江的一个精神。
0: 据介绍，本届艺术季将以文化赋能广大职工，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职工展示风采和交流的文化平台，让高品质文化供给走进职工身边，让劳动者在艺术中感受时代精神与家国情怀。下来，赛事、展演等多项活动将轮番上演，真正实现以文化人，以艺润心。
3: 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8: 香港东莞桥头同乡会迎中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第六届会董会就职典礼在桥头镇举行，近千名渔港乡亲欢聚一堂，畅叙乡情，共谋发展。恒力镇主要领导走访慰问全国诚信之星恒力牛行厂长朱树轩，向这位坚守诚信从业50余载的老模范送上节日祝福，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截至目前，恒力镇累计培育市级以上道德模范好人84人次，其中国家级荣誉10人次，获评数量位居全市镇街前列。大朗镇召开农乱整治减量发展攻坚行动誓师大会，并在会后迅速开展集中拆除专项行动，依法对3宗逾期未完成自拆的违法建筑实施彻底拆除，拆除总面积2226.6平方米，以雷霆之势打响全镇农乱整治攻坚首战。为严格落实全市土地减量发展工作部署，纵深推进存量违法用地专项整治，桥头镇依法对李吴村三鸟市场3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总面积约8500平方米。下一步，该镇将持续闭环推进后续整治工作，有序开展李吴村三鸟市场8500平方米地块硬底化破除作业。
3: 本次新闻编辑邹薇、谭倩，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
1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2: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3: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4: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5: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6: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5: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6: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5: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6: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5: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有关的青春记忆。1992年，林志颖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主打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还有17岁的雨季，成为那一年最热门的流行金曲。而林志颖也仿佛在一夜之间获得了亚洲小旋风的封号，是当时唯一能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抗衡的一位偶像。17岁的时候就受尽了万千宠爱，的确是青春少年样样

那年上《爸爸去哪儿》的时候，林志颖和儿子合唱的就是这首歌，因为对他来说，十七岁的确是非常特别的。十七岁的他经常睡眠不足，要挂着两个黑眼圈去上各种各样的通告，以至于黑眼圈在当年也成为他的标志。据说他最忙的时候，甚至忙到自己在哪个录音棚到底上的是什么节目都不知道。也是在93年，一年之后，林志颖举办了自己的个人演唱会，这也是红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歌手。90年代的飞碟唱片有着实力雄厚的制作和创作团队，所以他也有底气去招揽一大批青春靓丽的歌者，伊能静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他在飞碟时期的作品《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音乐季。飞碟唱片在90年代的台湾唱片界，双白金这个数字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及格线。当年的飞碟歌手唱片销量低于5万张，公司就可以立刻和他解约。而现在的台湾歌坛，任何唱片销量超过了5万张，这个歌手的唱片公司都会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大摆筵席。从艳羡的无限风光顶礼膜拜，再到渴望再度回归音乐的黄金年代，飞碟当年为潘越云打造的这首歌，没有想到后来应景了潘越云现在的心境，也应顶了飞碟后来所走过的音乐历程落幕。

岳云在92年的时候，他默默离开了效力了12年的老东家滚石唱片，转投到了以偶像推手著称的另外的一家唱片，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飞碟。1994年的这张叫做《秋天》的专辑，很成熟，也很内敛。可是和89年飞碟推出的《夜欢》的那一张《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的遭遇一样，虽然深受业界的好评，赢得了比潘越云还要潘越云的赞誉，但是却没有获得市场的肯定。因为对于当时的飞碟来说，席卷一代人青春的偶像歌手实在是有着包括他们自己也难以估量的巨大能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小虎队，叫你一声My Love。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4: Sun FM。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哎哎
6: 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走过的青春记忆。90年代初，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毛孩成为了中学生，一时间有很多的偶像组合让我们这些孩子狂热不已。小虎队应该是很多人珍藏的回忆，而在强大的光环之下，飞碟唱片也同样培育出了另一个非常优秀的男子偶像组合。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红孩儿乐队。我不记得是在哪一期综艺节目当中请来了已经褪去了偶像光环的这六个人，他们胖的胖，转行的转行，平凡的有如路人甲，人生的际遇也让人感慨。而在聚光灯下，20几年之后，他们再次唱起了当年的歌，正是这一首《故事》。

1989年，红孩儿乐队正是因为参加电视节目《甄选小虎二军》而进入飞碟唱片。90年到92年的这几年时间，他们发行了5张唱片，也可以称得上是风靡一时的青少年的偶像。93年之后，各奔天涯。我们说到飞碟唱片，其实不仅仅是他发行专辑的艺人，也有背后担任制作人的那些名字，比如说陈秀楠。陈秀楠他是以民歌手起家的，他也是在台湾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合唱团木吉他合唱团的成员。当然这个成员当中大家最熟悉不过的还有李宗盛。进入飞碟之后，他真正的接触到了幕后，而这张专辑也让他名声大噪，来自叶欢《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

0: 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和飞碟唱片一起走过的时间。提到飞碟唱片，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声音嘹亮的歌者，一个才思敏锐的创作人，那就是张雨生。80年代的台湾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汽水叫做黑松沙士，它的广告用的一首歌曲正是张雨生原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正因为这支广告，这首歌红遍了台湾大街小巷。当时还在读大三的张雨生很快地被飞碟唱片所发掘，走上了音乐路。在最初，张雨生被飞碟包装成了一位走高音域的学生偶像。

这个雨天出生的孩子最终还是和雨水一样回归到了大海。飞碟唱片之所以能够培育出像张雨生一样的歌者，也是有他的特别之处的。比如说当年张雨生的专辑总是一张张的大卖，但是他并不甘心，他总是觉得过于商业化，不能够反映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于是决定要制作一张完全自主的唱片。飞碟唱片给了他的机会，从来不去干涉他，由他任着性子去挥洒才气。只可惜那张叫做《带我去月球》的专辑销量很一般，叫好但是不叫座。之后他按照公司的策划推出了刚刚我们听到的《大海》，还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一时间让唱片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不久之后他又不甘心，推出了一张充满实验性质的作品《卡拉 OK Live in 台北》和我。可惜这张专辑的销量比上一张更加的惨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张雨生慢慢的退居幕后，顺利的转型为金牌制作人。除了大家熟悉的张惠妹，伊能静也曾经由他担任幕后推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原子邦尼，台湾地区流行乐男女双人组合，由女主唱查佳文和吉他手张雨成组成。他们的音乐被誉为疗愈系电子，从专辑《孤单会消失离开不见》到《谢谢你曾经让我悲伤》，他们喜欢唱孤单、悲伤、离别，就像年轻人的好朋友，带来陪伴的力量。在音乐舞台上，原子邦尼则用或者俏皮可爱，或者独特电音，或者温暖细腻的歌曲，和乐迷们进行一次又一次治愈系的心灵对话。

0: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1: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

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73%，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1%。东莞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市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左右，天气炎热。东莞市气象台于9月19日10:0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暑降温。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003年，王心凌发行首张个人专辑《Cindy Begin》正式出道，并且成为新一代的少男杀手。她形象甜美，元气十足，音色咬字都很有少女感。

这里透露着小女生的勇敢和坚韧，既不颓废也不悲情，极具个人特色。一路走来，她的歌声从最初的坚强到甜美，再到现在略带小女人的妩媚，始终不变的是底子里的少女气息。有人说，这是个唱功被严重低估的歌手。

0: 多少世界，多少漫长，多少朋友，多少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2: 22点整，
3: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4: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3: 阳光1008，
4: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有句话叫做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占了绝大部分，所以活着本身呢就是苦苦的。但是扣除这八九成的不如意，我们至少还有一到两成是如意的、快乐的、欣慰的事情吧。所以选择过快乐人生，就要常常想那一两件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也不至于被八九的不如意所打倒吧。所以常想一二，勿思八九。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梁咏琪身上有太多标签了，比如说有人叫她高妹，有人呢叫她是真假声转换女王，但有谁还记得梁咏琪是一个开启了女生短发热潮的女歌手啊？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97年的时候，温岚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歌唱大赛被发掘，签约了阿尔法唱片进入歌坛。99年，温岚发行首张个人专辑《第六感》。01年呢，她改变了风格，发行《有点野》专辑。林迈可、周杰伦还有创作新人王伟翔以及温岚的好朋友 Ruby 等人都为温岚谱曲。词的方面，不但有方文山、徐世珍等等老手，也抢先收录了新兴词作人的作品。温岚有着百变造型和歌路，加上阳光健康的肤色和火辣的造型，也让她的音乐时尚感十足。

彭佳慧的声音特别在演绎忧郁情歌的时候呢，是悲伤大过悲愤的，呼唤式的唱腔让每一位听者对这份离愁别绪都为之动容。

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越来越发现，成长就是在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的上升逻辑当中不断地绕着圈。一切正当时，我们学会了不再害怕失去，不轻易地通过表象去评判别人，不以时间来衡量自己，依然带着梦想，依然勇敢前往。

保留着秘密，也许不再相信。

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朋友总是这样的疑惑啊，发出这样的疑惑，即使过着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的生活，好像总是会有一股莫名的空虚感。事实上，这种空虚感的本质是感觉不到自己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也许是我们没有学会真实的存在着。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人生本质上呢是一场考试，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考题。当我们明白每个人都需要去攻克难题，获得成长，就不会紧盯着别人的考试进度了，不是吗？把心力聚焦在自己的人生考试上。你过好自己的人生了吗？你有把心力灌注到这件事情上了吗？最后啊，祝你和我们都能够活在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有力量。

也想获得对方的赞赏和认可。我觉得其实你是在寻求一种允许，那我觉得你去做吧，这样是完全可以的。就好像你在寻求一面镜子，寻求这个镜子里的人对你说，这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察到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可以自己对自己说这一句话，这些通通都是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

0: 青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青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青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

0: 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0: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2: 15、17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4: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5: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9: 张展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8: 已经反超日本队。
9: 张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8: 拉开了半个
9: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0: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

0: 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仙瑜、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 金牌，
2: 金牌了，
1: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0: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3: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3: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4: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3: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

0: 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7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这两天还是有一些雷阵雨啊。
1: 是的，
0: 昨天呢是一大早还有这个晚高峰是吧，4-5点钟的时候。那这未来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尤其是临近中秋国庆双节是吧，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这个天气的情况，因为可能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是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是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雷雨时呢会局部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6到32度，所以说今天啊是有一个大雨的过程，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么明后两天呢多云到阴天为主，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

0: 25到33度，到了25号，也就是本周五啊，就迎来了咱们中秋三天的这个假期了。
1: 嗯，
0: 其实纵观这三天的假期，天气呢整体是以多云为主，我觉得还是比较不错的，可以出去玩一玩啊，户外露营一下，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没错。局部会有一些短时阵雨，没有这个雨势不会特别大，但温度不低啊，最高温度34度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中秋三天啊，天气的一个及时的变化了。好，周二的早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广龙高速西向东拥堵1.34公里，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石竹跨线桥附近拥堵953米，广龙高速西向东拥堵777米。东深路南向北拥堵268米，东深二路南向北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拥堵633米。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正路的东向西，从河阳路到新分路拥堵475米，骏达中路辅路的东向西，从景美第四工业路到168工业路当前缓行572米，金星路的南向北拥堵154米，以及万寿路的西向东，从新分路到东门路拥堵140米，金丰路的北向南方向，此时从康城商业街到环城西路辅路拥堵407米。
2: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安全工作相关的部署情况。昨天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安全防范、土地及房屋补偿安置、促消费等工作。会议听取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近期安全防范措施。
0: 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大调研、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抓细抓实中秋国庆期间全市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要健全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厘清监管职责边界，优化水上安全管控机制，推动各项安全制度落地落实。各镇街园区各部门要迅速开展节前安全检查，强化现场督导，组建小分队开展交叉检查，靶向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1: 节假日期间要沿用成熟工作经验，在景区景点、大型活动场所、重点交通路段等设立临时指挥部，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制度和值班值守制度，健全快速响应处置机制，保障突发事件得到高效处置。要扎实开展复盘评估，系统梳理节假日期间发现的安全工作短板弱项，持续完善安全防范工作体系。
0: 今天呢是世界无车日。世界无车日啊，是每年9月22号举行的国际性环保倡议活动。活动旨在鼓励公众采用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以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和生活质量。我们从东莞巴士获悉，为倡导绿色低碳出行，东莞将上线3条公轨接驳新线路，优化9条既有地铁快线。在今天啊，全市33条地铁快线免费搭乘，同时开启为期1周的绿色出行打卡抽奖活动，多重惠民礼包，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1: 今天呢，市民使用公交卡、乘车码、公交功能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方式，就可以免费乘坐全市33条地铁快线，含莞深畅行接驳线。那这批线路覆盖轨道交通1、2号线主要站点，串联社区、学校、产业园、商圈，打通地铁出行最后1公里。那需要注意的是啊，免费政策呢，仅限9月22号今天当天。现金投程不享受免费福利。
0: 线网方面，今天起东莞新开通一条地铁快线，两条地铁接驳线，地铁快线 R216 往返细村与市民服务中心，覆盖管城老城、洪福路商圈，仪陇湾地铁接驳线连通天宝地铁站与高埠广场，服务高埠片区居民，联科产业园地铁接驳线串联各地西平轨道站点，解决产业园员工通勤接驳需求。三条新线路均实行一票制两元，运行时间早上7点至晚间的9点，高峰会缩短发车间隔，提升通勤效率。
1: 九条地铁快线也迎来优化调整，包含线路改线、站点增减、编号变更、线路合并与撤销，其中2104与2106线是合并的，同步开通南城阳光二小上下学专线，部分线路改为环线运营，撤销线路由其他常规公交承接，更好匹配居民区、产业园区的出行实际，减少市民换乘的麻烦。
0: 福利活动同步加码，9月21号至27号，市民搭乘地铁快线轨道交通12号线，扫描车厢指定地铁站内活动海报二维码参与集卡，集齐卡片即可参与抽奖，奖品包含民宿免费入住、公交定期票、文创礼品等。今天呢，市民中心地铁站 A 出口设置便民服务摊位，工作人员会提供线路咨询、出行指引，现场派发地铁乘车券与小礼品。市民呢，也可以关注东莞巴士公众号获取活动详情。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大湾区探亲旅游客流即将迎来高峰，东莞道教西平西、松山湖北、长平、东莞西站等一众城际站点出行需求上涨。我们从广州地铁集团广东城际运营公司了解到，双节期间将实施增开列车、延长车票预售期、调整首班车票价优惠等一系列举措，全方位保障东莞城际沿线市民跨城出行。
0: 运力供给全面升级，假期前后，广东城际在6条城际铁路客流高峰区段累计增开274列次列车，其中10月1号加开48列次，为假期加开峰值；9月30号加开31列次；9月24号、27号、10月7号每日加开23列次。9月25号至26号、10月2号至6号每日加开18列次。东莞搭乘城际往返广州惠民的市民，可以通过广州地铁 APP 城际出行助手、广东城际公众号、铁路12306查询车次，合理规划行程。
1: 购票规则迎来关键变化，9月21号14时至9月28号，广东城际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0天，不含当天。即9月21号14时可购买10月1号车票，9月28号可购买10月8号车票，10月6号14时起预售期恢复为3天。提醒东莞市民要记准购票时间节点。为承接夜间高铁到达客流啊，9月25号、28号以及10月1号、7号和8号，广惠城际往惠州北方向 C4731次调整为城际番禺站始发。番禺站运营提前至5点30分，方便广州南站抵达的旅客换乘城际返回东莞各个沿线站点。
0: 票价优惠同步执行，广肇广州东环城际即日起至9月23号执行7.5折，9月24号至10月11号执行9折，10月12号恢复常态化折扣。东莞旅客使用广州地铁 APP 城际乘车码、实名绑定的岭南通、全国交通一卡通或12306购票，均可享受折扣。广东城际温馨提示，节假日东莞各城际站点客流激增，也请市民预留充足进站候车时间，切勿冲门抢上。遇车厢超员报警，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疏导。运营方呢，将会及时增补运力，守护市民出行安全。
2: 一道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儿、烘烤，八大工序
3: 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馍静静陈列，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这座星辰，
1: 这个时间正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2: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垂青。
1: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3: 早上好，
1: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那和大家呢分享啊，这个东莞市慈善会呢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东莞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啊，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
1: 另外，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老消费。针对老年群体易被虚假宣传、夸大功效等消费陷阱坑害的痛点啊，守护好群众养老钱、保命钱。就在昨天，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开展社老经营场所突击专项检查，多部门联合亮剑，整治社老消费违法乱象，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经营行为，全力守护民生底线。
1: 执法人员聚焦老年消费维权痛点，对社老场所在售产品开展全方位细致核查，逐一核验在售商品资质，细致翻阅产品手册、宣传海报、推广 PPT 等各类宣传物料，重点严查夸大保健功效、虚假科普宣传、刻意误导老年消费者等违规行为，全面排查各类侵害老年人权益的经营风险隐患。
0: 执法现场同步开展反诈普法宣传，工作人员向在场老年群众普及社老消费维权知识，派发防范虚假宣传手册，耐心讲解各类老年消费骗局套路，提醒老年人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摒弃盲从心理，切实提升防骗反诈意识，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经执法人员现场细致核查，固定取证社老场所一家社老场所在售的19款产品当中，多款产品查实存在虚假宣传、夸大产品功效、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问题，严重损害老年消费者合法权益。目前呢，东城市场监管分局已依法对涉案产品采取扣押封存措施，完整固定相关证据，后续将依法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从严从快查处社老消费违法行为。
1: 社老消费安全关乎万千家庭福祉，是民生保障的重点领域。下一步，东莞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

0: 加强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大涉老经营场所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涉老场所专项排查整治，重点整治虚假宣传、夸大功效、诱导消费等突出问题，以零容忍态度打击涉老消费违法行为，规范涉老消费市场秩序，全力守护老年人的养老钱、保命钱。
1: 你知道最常见的养老骗局有哪些吗？这份银发族防骗指南帮你识破骗局。一、投资理财骗局，骗子虚构身份，打造完美人设，在网络上对老人关怀备至，再以有内部投资项目可高额返利为诱饵，诱骗老人通过快递邮寄、网约车闪送等方式寄出黄金及其他贵重物品。二、提供养老服务骗局，骗子以预售养老床位、虚构养老服务项目吸引老年人，通过办理会员卡、预交养老服务费等手段诱骗老年人签订合同，提前收取服务费。三、宣称以房养老骗局，骗子会以以房养老为名诱骗老年人办理房产抵押，再把借来的钱拿去买其所推荐的理财产品，一旦资金链断裂或公司跑路，将面临高额债务，无力偿还借款时，房子将被收回，最终房财两空。四、代办养老保险骗局，骗子以办理养老保险需要先交材料费和好处费为由，向受害人收取钱财。五、开展养老帮扶骗局，骗子以空巢老人、独居老人为目标，假借义务诊疗、送温暖活动等形式对老人嘘寒问暖，诱骗老年人购买价格虚高的保健品，或以各种方式诈骗钱财。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凡是涉及投资理财、转账汇款等事项，要及时与亲人朋友商量，切忌盲目做决定。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问题请及时拨打110进行求助。
2: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天气预报由招商银行东莞分行特约播出。
3: 社保卡选招行，资产达标享商圈免费停车，缴电费立减。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终于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好，继续回到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这个中秋的味道是越来越浓郁了啊。
1: 对，
0: 因为呢再过3天的时间就迎来这个中秋佳节。
1: 嗯，
0: 中秋节呢咱们这个中国老百姓也特别的重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节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在望流墩镇望莲村一家工坊内啊，一位52岁的施文芳正埋头忙碌。他忙什么呢？就是编这个竹制品，是吧？这个用这个细竹条啊，粗细均匀的细竹条来这个编这个竹篾啊。从8岁开始跟着父亲学艺，到如今呢已经坚守了40多个寒暑。施文芳的一双巧手为望溪河畔无数孩童也点亮了童年的记忆。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望流墩花灯手工艺人施文芳的这个介绍。
2: 我叫施文芳，今年都52了。我8岁就跟老豆学整灯笼，由我祖宗传到我都是大细对了。
0: 哦，这个是编这个竹灯笼是吧？
1: 对。其实走进施文芳的工坊呢，最显眼的就是一捆捆已经处理好的细竹篾了。粗壮的圆竹早已经在前期完成了开篾工序，那这些前置工作呢，往往是要花去大量的时间。

0: 的，但是施文芳他从来不马虎，因为他深知材料是手艺的根基。
1: 嗯，没有模具速成，没有机器代工，一盏八角灯需经历十余道纯手工工序，精心打磨、劈灭、烤弯、扎架、裱纸，每一处细节都是塑料流水线灯饰无法复刻的这个温度与底蕴。这个手工的呢，还确实就是有一些味道啊。
0: 对，
1: 像这个买现成的呢，就缺少了自己这个动手的乐趣啊，
0: 嗯、
1: 还有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技艺了哈、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施文芳的介绍。
2: 那啲唔系丑啊，那啲个个工程佢系竹子竹子啊，因为竹嘅意思就系竹仔咧就系纸嘅意思嘛，天灯啊嘛就系用竹做噶嘛。你嗰啲某個意思咁啊，你就叫燈籠啫。你啲膠燈籠就叫燈籠啫，有嗰個説法噶嘛。所以咁本地一般就喜歡咗呢個，一定要有呢個，其他好易唔要。
1: 嗯，啊，你年輕是吧？
0: 嗯，
1: 可能有沒有自己做過燈籠？
0: 我小的時候其實是用紙盒子去做過燈籠的。
1: 哦，紙盒子做的。
0: 對，就是小的時候是用那種酒盒子，它比較成型的。
1: 那也省事儿呢。
0: 對啊，
1: 你要用這個竹子再先扎是吧？
0: 嗯，
1: 外边再糊纸，那就更麻烦一点。
0: 主要手工编制的话，咱没有那个技艺啊。
1: 对，
0: 嗯，
1: 那面对传统手艺的传承难题，这就是说到传承了啊。
0: 嗯，
1: 施文芳呢，始终温柔且坚定，一句“教会为止”也道尽了手艺人的纯粹初心。我们来继续听一下他的介绍。
2: 做到自己攞唔起把刀啊，就算我做咗几十年，我都会退休噶嘛。總之喺我退休之前，有人肯學嘅，我照教佢啊！啊，佢學多幾多就得幾多啊！呢就傳承俾佢啊！總之我教會你，一年會就兩年，兩年會就第三年，等你會嘅。我自己照揀覺得高興嘅咧，就買得多，買得贏，買得平，就係咁簡單啦。
0: 嗯。中秋之夜也快到了啊，这个望溪河上呢也将会亮起点点星光。
1: 嗯，
0: 那这一盏盏手工扎制的八角灯，灯盏之间呢也会藏着竹篾的韧劲儿，还有材质的温度，更藏着手艺人择一事终一生朴素而深沉的坚守。当然了，也是望牛墩人代代相传从未熄灭的中秋温情。
1: 嗯，我突然想起来了，去年那中秋节灯笼还没扔，
0: 嗯，
1: 今年继续
0: 用一下
1: 再挂着还挺好的啊。
0: 嗯，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中秋节除了这个挂灯笼啊，
0: 嗯，
1: 那更重要的就是吃月饼。
0: 对，
1: 我记得以前那个很多家那个月饼都是自己做，
0: 哇，
1: 家里边都有那个饼模呀，
0: 嗯，
1: 是吧？这个有带花纹的，自己做。不过现在呢，都买现成的居多，是吧？
0: 对。
1: 月饼呢，其实它代表着一种月圆岁岁，善意绵长嘛，是吧？
0: 嗯，
1: 在起时呢，有一项温暖的约定，已经默默延续了17载，爱心月饼公益活动，一群可爱的爱心人士年复一年募集爱心月饼，送到低保家庭、孤寡老人、困难群众家中。17年岁月流转，他们初心不改，新面孔不断加入，善意如涓涓细流，代代相传，点亮起时万家月色。
0: 2010年起时志愿者协会牵头发动爱心人士捐赠月饼，希望能够让辖区困难群众中秋也能吃上一口暖心月饼。这一晃呢，当年最早一批爱心志愿者啊，已经坚守了整整17年了。那每年中秋前夕呢，他们也是依旧会忙碌联络爱心商户，清点月饼，分装打包，再走村入户，把月饼和节日祝福送到村民家中。在他们眼里啊，这不是一项任务，而是每年中秋一定要赴的一场温暖之约。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爱心商家的感受。
3: 我是觉得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嘛，去关心一些有需要我们关心的群体。我是小孩，从初中到现在结婚生娃了，我就希望这种爱心代代传承下去，所以我也会坚持。
0: 薪火相传，善意蔓延啊，这17年的爱心坚守也是慢慢的感染身边的邻里亲友和后辈。每年呢，都会有新的爱心人士主动的加入队伍当中，有本土饼店主动捐出的手工月饼，也有年轻一代被前辈的故事打动，第一次报名参与爱心月饼募集与上门派送。这一老一新呢，也是完成了这场善意的接力啊。我们继续来听一下爱心商家的感受。
4: 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也一直在做一些善事， 那我们呢就是响应着中华美的一些传承，加入到这个活动中来，就是把这些力所能及的一些爱心吧奉献给周边的一些老人这样子。
1: 嗯，其实真的爱心月饼公益活动自2010年启动至今，已经连续暖心开展17年了。活动累计接收爱心月饼3700多盒，为全镇3000多户困难家庭送去了中秋团圆祝福与社会温情。那未来，这份来自乞食的温暖也将继续传承下去，以凡人善举温暖更多家庭，让向善之光年年照亮乞食的中秋夜色。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美月饼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块地道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上千件珍贵古饼模静静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试，敲定1.5:8.5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满满当当，再搭配甄选15克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统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86403555，86403555。

0: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决赛重磅来袭，历经复赛激烈比拼，15强优秀原创作品成功突围。9月24号中秋佳节前夕，登陆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相约东莞市体育中心，共同见证这场巅峰音乐对决。本次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音乐平台搜索力创乐队，畅听他们的原创歌曲。9月24号，东莞体育中心，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座星辰，
2: 触摸城市发展脉搏，本土资讯新鲜网罗。逢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东莞综合广播一档关注广义大事小情、贴近百姓民生的新闻资讯节目《东莞早晨》，与您一同开启每天新征程。好，接下来呢，关注一组新闻快讯。9月23号，明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东莞主场活动——广东科普嘉年华东莞分会场，2026年东莞城市科学嘉年华启动仪式将在南城街道瑞派 Park 举行。市教育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等多单位联动，推出好问题大赛、中小学生科技节、AI 赋能培训与职业技能竞赛、百师千课环境教育宣讲、自然嘉年华等近200场活动，覆盖人工智能、低空经济、脑科学、自然生态、健康生活、传统文化等领域。东莞科学馆流动科学馆巡展将走进黄江、望牛墩、沙田、清溪等镇街。
3: 近日，东莞生活垃圾分类主题公交焕新上线，10辆主题公交覆盖主城区多个核心片区，串联医院、学校、商业中心、公园绿地等人流密集区域。车身设计延续清新可爱的漫画风格，以蓝色环保色调为主，辅以东莞地标建筑剪影及绿地、青山、飞鸟等自然元素。四分类垃圾桶卡通形象俏皮亮相，还有醒目标注、垃圾分类管香花行动 logo 和生活垃圾分类放、品质东莞新时尚等口号，打造移动的垃圾分类小课堂。
2: 昨天，石碣镇举办鸿蒙小镇规划蓝图发布暨场景供需对接会，19家鸿蒙生态企业围绕智慧工业园区、医疗卫生、教育管理、养老看护、智慧停车等场景分享解决方案。根据规划，石碣鸿蒙小镇紧扣三岗战略，搭建全域。

0: 数据基座，按三步走推进。2026年筑基蓄势，计划年内建设3个以上标杆场景。2028年成效凸显，推动不少于5家企业完成鸿蒙化改造，落地25个以上多元鸿蒙应用场景。2030年蝶变引领，建成区域鸿蒙产业创新高地，产业领域实施制造跃升行动，民生领域建设全市首个集文化体育潮玩于一体的全民健身中心。
1: 9月19号，东莞道教永庆村开展金融教育活动，精准聚焦乡村金融教育薄弱环节。道教派出所民警结合辖区真实警情案例，拆解冒充客服理赔、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等典型诈骗套路，普及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及帮信罪等法律知识。银行工作人员针对帮忙代收款、借卡走账等人情求助，讲解电信网络诈骗、养老投资理财骗局等常见骗局，提醒村民呢妥善保管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引导大家远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
0: 在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长安镇团委、镇人民武装部、新民社区、长安镇第一小学、长安志愿者协会联合开展少年会月融图共圆庆中秋国庆双拥主题活动。长安镇第一小学学生精心创作书画作品、祝福卡片，志愿者统一分装中秋月饼礼盒、学生书画和手工作品，将承载家乡关怀的节日礼包送往军营。身处异乡服役的长安籍义务兵纷纷发回照片和暖心感言，让致敬与守护完成双向奔赴。
2: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1: 音乐不息，热爱不止，每一首原创歌曲背后呢，都是企业文化的生动表达，每一次舞台绽放都是追梦人的高光时刻。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现已圆满结束，那经过多轮激烈角逐，15强选手凭借出色的创作才华和舞台表现成功突围晋级总决赛。总决赛将于9月24号在东莞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届时15强选手将用原创音乐争夺年度总冠军，带来一场不容错过的音乐盛宴。目前知东莞 APP 已正式开启决赛线上投票通道，你的每一票都至关重要，赶快行动起来，发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为你的心仪作品打 call， 助力他们登上巅峰。本次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同时也是大赛主题曲的创作单位，另外也诚挚鸣谢所有支持单位：华美食品集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东宝床垫、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东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想家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9月24号，我们相约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共同见证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总冠军的诞生。
0: 各位听众，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啊，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2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北疆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电台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旅拍。第二条，南疆胡杨秘境3飞8日游，10月18号出发，每人6999元。主持人燕青与你同行金秋胡杨，一年只美20来天，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再等一年。2条线路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吃到爽，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不用做攻略，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

0: 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三早上7点钟再见，
1: 明天见。

0: 性价比超高的宽带来啦！移动千兆宽带重磅升级，网速快，覆盖广，千兆到房信号稳，1元1天全家享，千兆网络随时在线，还等什么？马上拨打1008616报装吧！中国移动
1: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8点整，
4: 品管一之晨，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5: 韦浩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林芝市巴宜区开展对口支援工作。丽沙岛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动工，推动区域产业迈进高端化。2027年东莞实践民生实事向广大市民征集意见建议。东莞3镇老旧小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公示总金额超567万元。2026年东莞市职工文化艺术季启动。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东莞市委书记韦浩率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赴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谋划推进15莞宜对口支援合作。林芝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广东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领队林科聪，林芝市委常委、巴宜区委书记、卢朗景区党工委书记洛桑吉美、巴宜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建飞等参加有关活动。
6: 在广东东莞林芝巴宜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上，韦浩代表东莞市委市政府对林芝市和巴宜区的热情接待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近年来莞宜两地聚焦民生改善、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深入实施了一批基础设施、产业培育、公共服务提升项目，为助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做出了积极贡献。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东莞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以高度责任感、使命感做好新时代对口援藏工作。要深化文旅合作，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加大宣传推介，打响巴宜文旅品牌。要加强产业对接，围绕巴宜资源加东莞加工、巴宜场景加东莞技术，在特色农牧、清洁能源、算力基建等领域务实合作。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抓好教育、医疗、乡村建设等援建项目。要深化民族交融，擦亮莞宜16子品牌，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林科聪、洛桑吉美分别讲话，代表林芝市和巴宜区对东莞市党政代表团表示欢迎，对东莞市长期无私援助巴宜区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表示，林芝巴宜的发展离不开东莞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东莞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对口